0: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0: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顺着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执行。

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0: 来。
1: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变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什么。
1: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再来介绍第六种杜绝的驾驶行为，转弯处内道抢行。为了赶时间，有的人开车途中就见缝插针抢道行驶，很容易造成并线碰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

0: 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仅这种妆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的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五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也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预言。

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嗯，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以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类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鸿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3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

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冲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汽车在深厚历史底蕴和声望的汽车经销商集团，拥有着数十年的综合经验和高端品牌的运营专长，其中多包含多家 BBA 以及保时捷等豪华品牌的老牌专门经销商，比如 LUEG 就是德国历史上第一家奔驰的授权经销商，另外 EMIL 则是欧洲规模最大的经销商集团，而 STERN 则是奔驰在德国北部的核心经销商伙伴。小米汽车副总裁、国际业务部负责人于立东表示，小米汽车致力于在欧洲进入长期投入，依托位于慕尼黑的欧洲研发中心以及不断壮大的销售和服务合作伙伴网络，为欧洲客户带来创新产品和一流的服务体验。本地化合作则是这一承诺的核心。随着2027年上市计划临近，小米汽车还在欧洲各地拓展更多的合作伙伴。进入欧洲市场的背后，则是小米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快速成长。自2024年3月份首款车型交付以来，小米汽车在中国大陆地区累计交付超过70万辆，其中小米速七系列仅用了 28.5 个月便销量突破50万辆大关，小米预期上市18小时内锁单量就超过了24万辆。在技术层面，小米的赛道成绩也为其品牌做出了重要的背书。在2025年4月份，配备赛道专业套装的小米速七 Ultra 量产版以7分04秒957的成绩，创下了纽博格林北环赛道电动豪华轿车类别的官方纪录。而小米预期 GT 则在纽北全新设立的自动驾驶类别当中创下了首个官方的计时记录。在全程无人驾驶状态下，以10分29秒483的成绩跑完全场。产品阵容方面，小米汽车今年7月份举行了昆仑技术发布会，发布了小米鹏程系列的全新产品，凭借着智能可变大空间定位进入增程的细分市场，新车将会在9月7号正式发布。为出海做预热，小米汽车已经在8月下旬上线了全球官网以及官方国际社交媒体渠道，提前和全球用户展开沟通。在本届德国的 IFA 展会当中，小米展示了人车加全生态的智能生态链以及小米 Vision 等最新的成果，展会呢将会在9月4号到9月8号期间向公众开放。

零九内饰官方图片发布，宇宙零九定位为一款纯电中大型车型，它是大众和小鹏合作推出的又一款新车。新车拥有增强版L2级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高性能计算平台以及直观智能的 AI 智能助手。在内饰方面，新车座舱空间宽敞通透，内饰用料质感升级，整体设计摒弃了大众以往传统的设计风格，主打简约规整的布局理念。外观整体来看呢，新车采用了狼系美学的设计语言，车头线条层次分明，灯组造型规整，搭配了 DLP 高清矩阵投影大灯，可以根据驾驶场景投射出车道光毯、车宽标识，提升夜间行车的安全性能。车身呢，整体采用了溜背轿跑的结构，侧面线条连贯，搭配宽体车身的设计。整车的车身比例分别为5081/1980/1509，轴距为3030毫米。该车型呢，配备20英寸和20英寸运动轮圈和 Rainbow 刹车卡钳。在动力方面，新车共有两种纯电动力形态，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为230千瓦，双电机版本综合功率为370千瓦。另据了解呢，全系车型将会搭载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搭载容量为91.963千瓦时的电池包，单电机版本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755公里，双电机版本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765公里。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旗下的智界 R7。 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新款的智界 R7 将会在九月内开启预定。据了解，本次新车将会把换新的重心放在真实的家庭用车场景当中，带来了八大升级，座椅呢也围绕着家庭场景进行了特别的设计。此次升级之后，车辆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855公里，在操控上也做出了专属的调教。此前新款的智界 R7 纯电版车型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报，新车整体设计呢是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风格。新款式贯穿灯组，搭配两侧狭长的大灯，拥有着较高的辨识能力。新车侧面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辆长高分别为4982/1981/1634，轴距为2950毫米。同时呢，该车将会继续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在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新款的智界 R7 纯电版将会搭载由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型号为 QT67TZ201D01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227千瓦，相比于现款单电机版本，车型功率略有提升。我们再来聚焦魏牌。最近魏牌官方发布预告称，魏牌方盒子即将问世。此前的网络当中曝光过一款长城全新方盒子 SUV 的谍照，疑似就是这款魏牌全新的方盒子车型。通过谍照来看呢，新车与长城目前刚刚发布的热销车型 H10 尺寸接近，造型呢也非常的相似，见棱见角的设计，尺寸呢也是非常庞大，更像是豪华版加长的长城 H10。 第三排车窗和第二排车窗几乎长相一样，预计将会采用三排座椅的布局。可以看到呢，新车车轮上有魏牌的车标，车头采用的是外方内圆的设计，前包围保留有进气口，车顶则是配备有激光雷达，车尾为外挂式备胎。此外，通过底盘可以看到，车辆还配备有空气悬架。目前长城 H10 采用的是 1.5T 插混系统，预计新车排量将会升级至 2.0T。

魏牌 CEO 赵永波曾经公开表示，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蓝山的全新产品，该产品将是 SUV 品类的创新突破。那么从目前产品的宣发节奏来看呢，新车型很有可能会是全新蓝山，预计将会在9月份公布的信息当中正式的进行披露。

最后呢，来了解一下奇瑞捷豹路虎推出的神行者八。神行者八在近期公布上市之后的订单量，新车上市12小时大定是突破了5000台。新车在9月3号已经完成了正式的上市，指导价格为30.99万到39.99万元之间，权益后售价为28.99万到37.99万元之间。购车权益包含其他品牌首购、增换购用户享10000元增换购补贴，奇瑞捷豹路虎用户增换购享1.5万元补贴，全新用户可享10000元置购置换税补贴。那么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的增程式 SUV， 配备的是封闭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3把锁，搭载896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397车规级芯片。通过外观来看呢，神行者八前脸中央设置的是 Freelander 的英文字母标识，搭配的是 AGS 气幕式的格栅，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路虎的 logo。 大灯保留有神行者的经典造型，搭载 ISD 护士锁大灯，支持迎宾、欢送、解锁、充电、泊车共5大场景，适配11种灯光，预设动态效果。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对于新能源车型来说，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如果出现问题退出了，就是车企责任的退出嘛。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对新能源车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出现问题时退出了，就是车企责任的退出吗？那么从当前的制度和市场现状来看啊，自动驾驶的责任体系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分层框架，法律所划定的行政责任的基础边界，国家标准明确系统的安全技术底线，企业则是通过商业的承诺先行探索风险承担的具体模式。但是目前来看呢，完整的责任体系仍然处于构建的过程当中，人机交接的责任判定细则、数据举证的规范制度以及自动驾驶保险的定价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在摸索当中。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

0: 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0: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

0: 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仅这种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2026于谦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于谦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前往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是增加了周末市集，阳历尾号每个月的2580号以及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那招商同步进行当中，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军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万隆生活中心。万隆生活中心呢是深度聚焦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6大生活服务于中心的，那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

0: 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那同时呢七楼叫做空中花园，那首层呢是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那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清溪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再来关注的是蜀菜香艾特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霸轩会员制的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再来关注的是紫鱼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哈，那紫鱼书房呢是全面的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那南侧呢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那这里面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小营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0: 再来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那京东奥莱是强势入驻了万隆生活中心，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1: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飞鹰文创区传承东方印印，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相恋。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9秒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他钢筋铁骨，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顺着风

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沈腾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腾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腾知道这两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腾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腾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腾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腾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腾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腾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腾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十一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腾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腾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四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腾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童，四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腾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腾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腾，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腾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腾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讯，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腾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

高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点，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的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了，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
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奈布洛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奈布洛斯的萤火》。奈布洛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奈布洛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

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六岁时认识了八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

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五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对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从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星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宋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 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石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

0: 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不料出了官舱，一脚踏到外面，仰面就是一个跟头，把他一半跌在里面，一半跌在外面，吓得一众家人连忙赶来搀扶。谁知一个站脚不稳，恰恰一跌，趴在提督身上，赶忙爬起来时，已被提督大骂不止。一面起来重新到舱里去开衣箱换衣服，一根花翎幸而未曾跌断，更衣既毕方才出来，这回却是战战兢兢，低下头一步一步地挨着走，不敢摆他那昂藏气概了。那一般在舱外站班的，见他老人家出来，军营里的规矩总是请一个安，谁知这一请安呢，又跌下了4-5个人。那提督也不暇理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挨到趸船上，又从趸船上挨到码头上，这一回幸未陨月，方才上轿而去。再说船上那些烂泥包呢，一个个多已瘪了，用手提一提便挤出无限泥浆，码头上小工都不肯搬。闹了一会儿，船上买办急了，通知了岸上巡防局，派了局勇到船上来弹压。众小工无奈，只得连拖带拽的起到趸船上。好好的一座趸船，又变成一只泥船了。趸船上人急了，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 偏偏连日大雨不止，闹得招商局码头泥深莫怀。只这一下子便闹得怨声载道，以后招商船也不敢装运了，方才罢休。且说会府台在镇江耽搁了两天，游过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名胜，便坐了官船，用小火轮拖带向苏州进发，一面搬出红玉定期接印。苏州那边合成文武自然一体恭迎，在八旗会馆备了行辕。府台接见过辽署之后，次日便去拜前任府台，无非说几句寒暄套话。到了接印那天，新府台传谕，因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就在行辕接印，旧府台便委了中军，积了府台印信及旗牌令箭等，排齐了执事，送至八旗会馆。新府台接印、谢恩、受贺等繁文不必细表。且说旧府台叶伯芬交过印之后，便到新府台会西五处辞行，座谈了一会儿，伯芬姓辞。西武说：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的话，不知阁下可肯听受？伯芬当他是什么好话，连忙应说：当得领教。西武说：阁下到了新疆那边，正好多参两个番司。伯芬听了不觉目定口呆，涨红了脸回答不上来，只好搭讪着走了。到了动身那天，西武只差人拿个片子去送行，伯芬也自觉的无畏。这里西武却又专人到京里去和他兄弟寿柏商量，罗织了伯芬前任若干款，买出两个都老爷参出去，有旨即交会府查明复奏。他那复奏中自然又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叶伯芬便奉旨革职。可怜他万里长征到了新疆，上任不到半年便碰了这一下子，好不气恼，却又无可出气，只捡了几十个署员，有的没的出了些恶毒考语，擅成奏折，稻田日子奏参出去以泄其愤。等他交下去了之后，过了若干日子才奉了上谕，叶某参奏某某等着诏所请，该不知道。这一个大参案出了来，新疆官场无不恨如切骨，无奈他已去得远了，奈何他不得。只此一端，亦可见叶伯芬的为人了。且说狗才自从署了巡道之后，因为是个短局，却还带着那筹房局、衙里局的差事，署了两个多月，新任藩台到了，接过了印。那原任巡道应该要回本任的了，因为制台要栽培狗才，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阳道。传见的时候便说：老兄交谢翻转下来，即应该就回本任，无奈扬州近日出了一起延误送案，连盐运司都被他们控到兄弟案下，兄弟意思要委员前去查办，无奈此时第一要机密，若是委员前去，恐怕他们得了信息倒查不出个实情来，并且兄弟一中也没有第二个能办事的人，所以奉托辛苦一趟，务请到任之后暗暗查访，务得实情，以凭照办。所有那送案的公事回来叫他们点查清楚，送过来就是了。巡道受了这个米汤，自然是觉得献恩高厚，献卷幽笼了，奉了公事便到署任去了。这里狗才便安安稳稳地署他的巡道。此时一般候补道见狗才的署却变了个长局，便有许多人钻谋他的筹房局、衙里局了，制台也觉得说不过去，便委了别人。狗才虽然不高兴，然而自己现成抓了印把子也就罢了，谁知在这个当刻又出了调动，那位两江制台调了直隶总督，并且有迅速来京必见字样。两湖总督调了两江， 电报一到，那南京城里的官场忙了个奔走汗流，顿时禀贺的叫马，把两江保障、三省均衡、两面辕门都塞满了。制台忙着交械进京，照例是藩台护理总督巡道署理藩台。狗才这一乐，当时就同成了天仙一般。虽然是看几天印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风，因此十分得意。谁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名叫张福的，是湖北江夏人。他出署巡道时正是气焰出章的时候，那张福忽然偷了他一点什么东西，他便拿一张片子叫人把张福送到守县去叫办。守县便把张福打了200小板子递借回籍。张福是个在衙门公馆当差惯了的人，自有他的路子。递回江夏之后，他便央人见到总督衙门文案委员赵老爷处做家人。他心中把狗才恨如彻骨，没有事时便把狗才送少奶奶给制台的话加点材料，对同事个人淋漓尽致地说起来，大家传作新闻。久而久之，给赵老爷听见了，便把张福叫上去问。张福见主人问到这一节，便尽情倾吐。赵老爷听了也当作新闻，茶余酒后未免向各同事谈起。久而久之，连两湖都县都知道了，说南京道员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还叫他属事，那励志就可想了。加以他的大名叫的别志，大家都叫别了，总是叫他狗才，所以一入耳之后便不会忘记的。因此狗才的行为久已在两湖都县洞见之中的了。两湖都县奉了上谕调拨两江之后，便料理交代，这边的印务是奉旨交湖北巡抚监署的。交代过后便料理启程，坐了一号潜水兵轮到了南京，搬出红玉定期接印。那时离原任总督交械的日子虽然不过十多天，然而狗才已经心满意足了。却是新制台初到手时，各官到码头迎驾，新制台见了狗才手板，心中已是一条刺，及至言见之时，不住地把双眼向狗才盯住。狗才哪里知道这里面的原委，还以为新制台赏识他的相貌呢。
7: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等到新制台接印之后，狗才也交械翻转，仍回署任。不出三日之内，忽然新制台一个闸子下来，另委一个候补道去署淮阳道转，却敕令原署淮阳道仍回巡道本任，现署巡道狗才着令后拆委。这么一个闸子下来，别人有可，唯有狗才犹如打了个闷雷一般，正不知是何缘故。要想走走路子，无奈此时都员内外各人都已换了，重新交接起来很要费些日子。有两个新都县奏调过来的人，明知他是红的要去结交他时，他却有点要理不理的样子，狗才心中满腹狐疑，无从打听。不料新都县到任三个月之后，照例甄别署员，便把狗才插入当中，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八个字考语把他参掉了。这一气把狗才气得直跳起来，骂说从他到任之后，我统共不过见了他三次，他从哪里看见我的行止龌龊，从何知道我是无耻之尤，我这官司要和他到督察院里打去。骂了一顿于事无济，又不免拿家人仆妇去出气。

0: 那些家人仆妇看见主人已经革职，便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样子。从前受了主人的骂，无非逆来顺受，此时受骂，未免就有点退有后言了。何况他是借此出气的，骂得不在理儿上，便有两个借此推辞另投别人的了。狗才也无可如何，回到上房，无非是唉声叹气。还是姨妈有主意，自从我们把少奶奶送给前任制台之后，也不曾得着她什么好处，她便走了。狗才忙说，可不是，早知道这样我不会留下，等送这一个。不是这样说，你要送姨太太给她，也要探听着她的脾气，是对这一路的才送得着，要是不对这一路的，送她也不受呢。狗太太说，爸爸，我看他们男人们没有一个不对这一路的，随便什么臭婊子都拿着当宝贝，何况是人家送的呢。姨妈说，你们都不知说些什么，我在这里替你们打算正经事儿呢。大凡人总有一个情字，前任制台白受了我们一位姨太太，我们并未得着她什么好处，她便走了。此时妹夫坏了功名，这边是站不住的了，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求求他，总应该有个下文。你们看我的话怎样？只这一句话便提醒了狗才。
1: 是呀，
0: 我到天津申冤去。即日料理到北洋去，可是狗太太不答应，说是要去大家一股脑去，你走了把我们丢在这里做什么？狗才说，我这回去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说不定有差事没差事，要是大家同去，万一到了那边没有事情，岂不又是个累？好歹我一个人去，有了差事仍旧接了你们去，谋不着差事，我总要回来打算的。一个人往来的嚼棍轻，要是一家子同去，有那嚼棍就可以过几个月的日子了，何苦呢？姨妈也从旁相劝。狗太太说，你不知道，放他一个人出去又是他的世界了，什么浪蹄子臭婊子弄了一大堆还不算数，还要叫他们冲太太呢。姨妈说，此刻他又多了好几年的年纪了，断不至于这样了，你放心吧。狗太太仍是不肯。狗才说，那如果必要全卷同行，我就情愿住在南京饿死也不出门去了。还是亏得姨妈从旁百般解劝，劝得狗太太点了头，狗才方才收拾行李打点动身。赴了江轮到的上海，暂时住在长发站，却在站里认得一个人。这个人姓童，号叫左银，原是广东人士，在广东银元局里做过几天工匠，犯了事儿隔出来，便专门做假洋钱向市上混用，被他骗着的钱不少。此时因为事情穿了被人告发，地方官要拿他，他带了家眷逃到上海，也住在长发站。恰好狗才来了，住在他隔壁房间，两人招呼起来，从此相识。狗才问起他到上海何事的，左银随口答说，哎呀，不要说起啊，是兄弟前几年向制台处上了一个条陈，说现在我们中国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银元，利权外溢，莫此为甚，不如办了机器来我们设局自助。制台总算给我脸批准了，办了机器来开了个银元局鼓助，为了总办会办提调，因为兄弟上的条陈机器化学一道，兄弟也想来考究的，就委了兄弟做总监工。当时兄弟曾经和总办说明白，所有局中出息兄弟要用二成，余下八成归总办会办提调，与及各司事等人调分。办了两年相安无事了，不料前一项换了个总办，他却要把那出息一股脑提去，只给我五厘，因此我不愿意，辞了差到上海玩一玩。狗才说，那银元局总办一年的出息有多

0: 多少呢？那就看他派几成给人家了，我拿他二成，一年就是80万。狗才听了，暗暗把舌头一伸，从此天天应着左银。左银到上海原是为的避地而来，驻战究非长策，便在虹口彭路地方租了一所洋房，置备家私，搬了进去。在新赁的房子里也请狗才吃过两顿，狗才有事在身，究竟不便过于耽搁，便到天津去了。到的天津，下了客栈江西一天，便到总督衙门去禀见。制台见了手本，触起前情，便叫请。狗才进去行礼之后，制台先问说：几时来的？
1: 啊，昨天才到。
0: 我走了之后，你到底怎么搅的，把功名也弄掉了？
1: 阁道一向当差谨慎，是大帅明鉴的。从大帅荣升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奉札交谢寻道印务，以后并没得过差事，究竟怎样被阁的，阁道实在不明白。
0: 你这回来有什么意思没有？
1: 求大帅栽培。
0: 北洋这边呢不错，局面是大，然而人也不少，现在后差的人兄弟也记不了许多，况且你老哥是个被役的人，你只管候着吧，有了机会我再来支招。说罢端茶送客，狗才只得告辞出来。从此狗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园，朔望照例挂号请安。上园的日子未必都见着，然而十回当中也有五六回见着的，幸得他这回带的脚棍风足，在天津一耽搁就是大半年，还不至于拮据。而且制台幕里一个代笔文案姓茂，号叫世珍，被他拉拢得极要好，两人居然换了帖，狗才是把兄，茂世珍是把弟，因此又多了一条内线。看看后到八个月光景仍无消息，又不敢当面进着催，正想托茂世珍在旁边探一探牲口，忽然来了个葛石，说是大帅传见。狗才连忙换了衣冠，坐轿上园，手板上去马上就请。制台一见面就说：你老兄来了差不多半年了吧？狗才想了一想，隔到这边八个多月了，我一点事儿没给你，也抱歉得很呢。隔到当的伺候大帅。今天早起啊，来了个电报，河工上出了事儿了，口子觉得不小。兄弟今天忙了半天，人都差不多稳定了，才想起你老兄来。
1: 这是大帅栽培。
0: 你虽是个被役的人员，我要委你个差事呢，未尝不可以，但是无端多你一个人去分他们的好处，未免犯不上。你晓得他们扒了多少年，就往这一点工程上捞两个，此刻仗了我的面子多压你一个人下去，在我固然犯不上，在你老哥也好像……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口。狗才说：只求大帅的栽培，什么都是一样，所以啊，我想只管给你一个河工上的工事，你也不必倒差，我也不批薪水，就近点，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暂时混着，等将来合龙的时候，谢大帅恩典。这么一来啊，我免了人家的闲话，你老哥也得谢大帅恩典。这么一来啊，我免了人家的闲话，你老哥也得了实在了。狗才连连称是。制台端茶送客，狗才回到下处，心中十分得意。到了明日，园上便送了札子来，狗才照例赏了札费打发去了。看那札子时，虽不曾批薪水，却批了每月100两的夫马费，也就乐得拿来往侯家后去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早又过了三四个月，合工合龙了，制台的保哲出去了，不多几日批回到了。别的与这书不相干的不要提它，
1: 单说狗才是赏还原官原衔，并赏了一只花翎，狗才这一乐，乐得他心花怒放。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国。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半生风雨半生寒，一壶浊酒敬流年，回首过往半生路，七分酸楚三分甜。老夫人冯氏要劝说儿子归降河东，晋王李存勖非常的高兴啊，决定要带着人马陪老太太去齐沟关。军师张承业说，王家千岁呀，这个大可不必，老夫人关前殉子，即使单廷圭不降，他也不会伤害生身之母，这本来是人家家的家事，您要是带着人马一去呢，单廷圭这面子没地儿搁了，反而是适得其反。我看就让小姐跟老夫人还有太叔刚三个人去，这就完全可以了。晋王点点头，张先生所言极是，老夫人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啊，行啊，我们娘儿仨去吧。我儿子这个人呢确实好面子，以前呢他和千岁闹得这么僵，要是这么多人跟着我，我这一说让他归降啊，他放不下面子该耍浑了。老夫人了解儿子呀，那大伙儿就别跟着去了，让太叔刚单廷娇跟着老夫人去就完了。赶车的还没走呢，正好拉着老夫人去齐沟关。赶车的乐了，嘿，这回我算抄上了啊，又多拉一趟魂儿。等老太太再回去呀，还得坐我这车，我还不用放空车回去，这趟魂儿我算拉着了，来回脚啊。他怎么想咱们就不说了。再说这娘仨呢来到齐沟关下，老太太一撩车帘儿，冲太叔刚说话了，孩子，你冲着关上给我喊，就说单廷娇的老娘来了，让他出关前来见我，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听老娘的话了。太叔刚那嘴还挺甜，娘儿，我这就去叫我哥哥出来啊，可有一件呢，我得嘱咐嘱咐您呐，等我哥哥出来以后，甭管他听话不听话的，您千万可别动真气，把您老人家身体气坏了，哪个值钱呢？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呀？他不听话呀，咱们再另想辙。老太太一乐，嘿嘿，你这孩子呀，是真招人喜欢。别看长相挺糙啊，但是这嘴挺好，还知道惦记我呢，怕你哥哥把我气坏喽。单廷娇在旁边听麻烦了，拿脚一踹太叔刚，别光耍贫嘴啊，你到底过去不过去啊？太叔刚大嘴一咧，嘿嘿嘿，我这不是为了老娘身体着想吗，怎么会是耍贫嘴呢？行嘞，我这就遵夫人和老太太的将令，到关前喊话。

他们一听，什么？元帅的妈来了，这可不能耽误着啊！下边可说了，元帅要是出来晚了就得挨打，他要挨打了，我们能好得了吗？领头的不敢怠慢，撒脚如飞呀，噔噔噔噔噔，顺马道下了城墙，跑奔了帅府。来到门前，跟守门的军兵一说，守门的领着他去见元帅。单廷圭正在这儿跟袁行钦商议军情呢，自己的妹妹嫁给河东的大将了，这是让他感到最为难的事儿。妹妹来到了两军阵前，说是奉了老娘之命，要劝说自己归降，自己没同意，把妹妹给撅回去了。他肯定得回家把老娘请来呀，老娘要是真来了，自己该当怎么应对老娘呢？一头是忠，一头是孝，简直是难以取舍呀。正说着呢，军兵来报，大帅，您的老娘亲到了。哦，河东派了多少人马跟着我老娘来的呀？回大帅您的话，连赶车的都搭上，一共来了四个人。好啊，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把当兵的打不下去，单廷圭看了看袁行钦，袁将军，看起来齐沟关这一仗我是没法打了，我老娘来了，如果他劝说我归顺河东，我是绝不能降。单毛深受大燕皇帝知遇之恩，无以为报，绝不能做这背主逃敌之事啊。我们老单家跟老李家有仇啊，想当年我的老祖先单雄信也是死在大唐的刀下，单毛没有给祖先报仇已经是奇耻大辱，所以我是誓死不保大唐。李存勖是不是真正的李唐后裔，这个并不重要，但是他打的是大唐朝的旗号，我就不能归顺于他呀。既然老娘来了，我就得听老娘的话，齐沟关以后全靠你了。我卸甲归田，带着妻子儿女回家，时候高堂老母，刚中除袍归隐山林，做个山野村夫是永不出世啊。他这么一说，袁行钦站起来了，单元帅，您也别把话说这么绝，刚才军兵进来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估计呀，也就是老夫人和您的妹妹妹夫，还有个赶车的车夫。我跟元帅咱们两个人出去，您把老娘接进城来，您妹妹呢肯定也得跟着进来，您那个妹夫太叔刚要是拦着由我对付呢，要是他自觉自愿的跟着进来，那是最好不过了。老夫人一定是受了李存勖的挟持了，您把老夫人接到城里来也就没事了。单廷圭想了想，一拍大腿，嘿，对呀，我这是沾事儿得迷呀，河东的人也没跟着，就是我老娘自己来的，我把老娘接进城里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袁将军，你这就跟我出城吧，把老娘请进城来。袁行钦一伸手把单廷圭拦住了，元帅且慢，这个事儿呢说简单呐，他也不简单呐，也有可能他们想利用老太太把元帅引出去，事先埋不下人马了，想抓元帅让我们开关投降，您呐还不能掉以轻心呐，那依你说该招怎么办呢？咱们呀做好两手的准备，要是能顺利把老太太接进来，那个太好了，如果说他们有伏兵呢，咱们也得有准备呀。您可以让这个田中田良两员副将在城门口啊领着3000兵随时接应，要是老太太实在不愿意进来呢，我一招手啊，让他们哥俩派几十个人把老太太抬进来，只要老太太到了咱们这儿了，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也可以放开手脚抵挡进军了，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好啊，
叫一员家。

将军之言呢，他让亲兵把副将田中田良叫来了，嘱咐他们，你们两个人呢领兵在城门等候，我跟袁将军呢出去接老太太，实在不行你们就听袁将军的，他一下命令你们就出去把老太太给请进城来。田中田良说声遵令，出去怎么点兵咱先不说，单说单廷圭、袁行钦出了帅府，乘跨坐骑开关落锁，过了吊桥就来到了齐沟关外。俩人啊没带一兵一卒，来到老太太车辆之前，单廷圭翻身下马，七身跪倒，我小的孩儿善宝给老娘亲请安。袁行钦在旁边呢也是躬身施礼，小侄袁行钦给老夫人请安呐。冯氏老夫人一掀这车帘儿，没理他儿子，先跟袁行钦说话，哎呀袁将军您可不要这样啊，老身一个乡野村妇可受不起您给我请安呐。老夫人您客气了，我与单元帅同殿称臣，平辈论交，是您的子侄之辈呀，您当然受得起。王氏夫人不再往下和袁行钦说话了，用手一指单廷圭，宝儿啊，我听你妹妹回去说，为娘让你县官归降，你不同意是吗？娘啊，孩儿深受大燕国皇帝重恩，定当是识君之禄，报君之恩，献出齐沟关是绝不可能啊。再说您也不是不知道，河东晋王虽然是皇家赐为李姓，他也算是李氏的皇族，咱们老单家与李家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而焉能福报河东啊。老太太听儿子说完了，摇了摇头，宝儿啊，我且问你，老李家和咱们老单家有仇不假，这都多少辈子的事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单家祖祖辈辈要是真有骨气，要不站出来跟老李家玩命不死不休，要不就学学伯夷叔齐，人家那俩人多有骨气呀，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老李家得天下200多年了，老单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不食糖醋绝食而死的，这还说什么此仇不共戴天呢？就算是真有仇，时隔多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这事儿啊早就该过去了。还有你说的深受大燕皇帝重恩，要死心塌地的保大燕皇帝，儿啊，这是你做的最糊涂的事儿啊。第一，刘守光建越称帝，他这大燕国有人承认吗？第二，刘守光坏事做绝，有悖人伦，乱杀大臣，是个暴君呐。第三呢，他们老刘家给你什么好处了？把你安置在四战之地当挡箭牌，封你个元帅就算是重恩吗？很明显他们这就是要拿你当炮灰呀，你还觉得挺美呢吗？单廷圭跪在地上，老太太不发话，他始终不敢起来。老娘的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你说因为就这么几句话自己就投降河东了，门也没有啊。您看咱们说隋唐也一样，五爷单雄信明不明白天下大事啊？明白。知不知道斗不过大唐啊？知道。可是他就是想不开呀，这个弯就是转不过来，谁劝也不行。最后啊，英雄末路实为可叹呐。就连善宝他爹善良善子纯也是一样的性格，总想着跟大唐朝对着干。他有四个同族兄弟，善兴善旺善茂善盛，想当初啊皇朝在扎牙山招兵买马，他们就参加了反唐义军了，善良也要去，可是家里就他根儿一个呀，

0: 高堂老母无人奉养，去不了啊。等到老娘亲没了，皇朝兵败，死在灭朝山了，他那四个族弟呀也战死了，天下军阀割据，反唐的势力也不少。据善良看来呀，这些人都难成大事，唯独朱温可以独当一面。可传说朱温这人品又不行，善良呢也就没出山，心怀大志难以施展，最后落了个抑郁而终，挺年轻的就交代了。单廷圭也是老单家人呐，祖先遗传的血统，脾气秉性也是这种人，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执念太深，他放不下。老娘说他，他心里不服，想顶嘴，可他又不敢。袁行钦看出单廷圭的难处来了，二次抱拳拱手：“老夫人，小侄觉得呢，您劝单元帅归降啊，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不如啊，您跟我们先进城，看看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儿去，这俩小孩啊长得别提多可爱了，还有我那个嫂夫人也是非常的贤惠呀，咱们先进城，让元帅呢给您摆上酒宴，一家人关起门来慢慢聊，这岂不是好啊。”老太太一绷脸儿：“袁将军，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知道，他多少次想把我接到这儿来享福，我都没来，要不然我为什么还住我那个小山村呢？齐沟关呢我是不能进了，我就问我儿子一句话，他是降与不降，为娘的话他是听与不听。”单廷圭让娘给问的没法说话了，跪在地上低着头是一语不发。袁行钦暗想，老太太不去我也得让她去呀，干脆我来硬的吧。说着话呀，他过来呢就拉这马车的缰绳：“哎，得了，老夫人，咱们还是先进城吧，先让您儿子尽尽孝道，您不愿意在这儿住呢，过几天呢再让单元帅把您给送回去。”他过来这一要硬拉这马车进城啊，单廷蛟可不干了：“哎，我是姓袁的，你算哪根葱啊，干里有你，湿里有你呀、啊、你瞧你这话怎么这么多呀，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了吗？这是要动硬的事吗？你可真是错翻了眼皮了。”说着话他一抬腿呀、啊、从鸟着沟德胜环上摘下来丈八扫鹰乌龙戟，扑噜这么一抖就奔了袁行钦的梗嗓咽喉了。袁行钦那是大将啊，能让他扎上吗？身子往后这么一撤，这一挤没扎着。这个节骨眼单廷圭不能不说话了：“老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袁将军也是一番好意，你拿刀动枪的要把人伤了怎么办呢？快把病人给我烧起来。”单廷蛟一瞪眼珠子：“大哥，老娘说话你都不听了，你还拿当哥哥的派头教训我呢，你凭什么呀？我也问你一句话，老娘的话你到底听不听？如果不听，咱俩是恩断义绝，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我这个妹妹，我也没有你这个哥哥了，谁也别废话了，你马上拿兵刃去，咱们两个人是疆场一战呢。”话都说得这么僵了，袁行钦也不请示单廷圭了，冲城墙上一招手：“天中田良何在呀，出来把老夫人给我接进城去。”他满以为这么一说话呀，田中田良就得带人出来把老太太抢进城去，哪知道啊，话说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哎，怎么了？这是没听见呢？没听见我再喊两遍吧。袁行钦又喊了两遍，城墙之上还是没有动静。这回别说他奇怪了，连单廷圭都奇了怪了，田中田良干嘛去了？俩人睡觉去了？这还能干点正事儿不？单廷圭、袁行钦正在纳闷呢，城墙之上闪出来田中、田良两兄弟， 田中拿手一扶这垛口，一阵的冷笑，袁兴钦呐，别嚷嚷了，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今儿也不能给你们开城门了。袁兴钦这肺都快气炸了，田中，元帅跟我在外边呢，你不开城门了，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你造反了不成吗？啊呸，我造反了？我看你们要造反，要倒卖这座城池才是真的。单田圭他妹妹嫁给唐将了，他妈到这儿来劝儿子归降，他能不降吗？你和单田圭俩人在屋里头嘀咕什么呢？我们可没听见呢。是不是要假借着把老太太接进城来，我们哥俩一开门，唐兵顺后边就杀进来了？你们俩呀，在外边给我们演戏呢是吗？别来这套，我们俩可是皇上派来看着单廷圭的。来人呢，把单廷圭的媳妇儿子闺女全都给我押上来。姓山的，你不是要投降吗？你不是厉害吗？今天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杀喽，让他们死在你的面前，我看你呀能把我怎么着。感情啊，田中田良还真是刘守光派来监视单廷圭的。这俩小子有个妹妹呀嫁给刘守光了，他们俩呀也算是国舅啊。为什么每次单廷圭都自己亲自出战呢？这俩小子他使唤不动啊。单廷圭前脚出去说接老夫人进城，他们俩呀就长了坏心眼了，觉得这个单廷圭跟袁兴钦呐要倒反齐沟关，立刻就把单廷圭的家小给抓起来了。那么这俩小子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5: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5: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5: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

0: 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2: 田姐，有没有一些孩子他们就选择不去上学？
1: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这是一个我其实这两年来在关注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其实也在想啊，那些不能上学的在家的孩子，可能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又是一种沉重的挑战，就是又一轮的学期开始了，那我的孩子能不能去上学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朋友、同事或者亲戚家的孩子本来处在应该上学的，比如说初中、高中啊，甚至大学生，然后他就在家里不能去上学了。
2: 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在家学习，找一些家教呀。
1: 那是孩子的选择，是因为孩子不能去上学了，不得不这么选择，还是家长的选择？
2: 首先是孩子的选择。
1: 对，因为我们中国是有义务教育法的呀，就是家长是有这个法定的义务，让我们初中毕业以前的孩子是必须在学校里的。
2: 是，他们甚至有一些协商，可能在孩子的硬性要求之下，每天只上半天的课，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半天之外的时间由孩子自己来安排，这是家长作为一种妥协的策略。
1: 就是因为孩子已经不能做到全天的在学校了。我这两年是关注这个现象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那在媒体上会报道啊，就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的相关医院哈，开设了少年拒学门诊，就是青少年拒学门诊。还不是厌学，因为我们以前表达方式是厌学，就是孩子们讨厌学习哈，叫厌学。那现在呢，为了让这件事情更加中性一点，可能大家表达是拒学，就是我拒绝上学，孩子拒绝上学。据说在很多城市出现了这个门诊问题。
2: 嗯，可能也是一些家庭的选择啊。尽管就是，我们认为的正常上学是一个标准的模式，但可能有些家庭也选择了应对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这种策略的一些方法。
1: 对呀，首先是孩子不想去了，那么家长不得不选择这种方法。因为孩子激烈点的表达可能是要么允许我不上学，要么我要放弃自己。那你说作为家长会选择什么？只能选择允许他留在家里。我这两年我认识的孩子，就这几年之内啊，我认识的有四个孩子就现在完全在家里是不能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其实吧，所谓上学不仅仅是学习这么简单嘛。如果说我们只为了考个大学，其实我们中国的考试的体系还是很完备的，我们可以通过成人自考嘛，是吧？我们可以通过在家里学习参加高考，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上学不仅仅是学习本身，它还意味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孩子要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与人相处嘛。所以就是我了解的这几个不能上学的孩子的家庭，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因为孩子首先呢，他也是因为极其复杂的、漫长的和隐秘的综合的原因，使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所以他选择拒绝上学。孩子本身是痛苦的，那么对于家庭来说，一个未成年人他没有进入大多数人共同走的一个路径，经历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那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的慌乱和痛苦的。
2: 嗯，这可能是一种小众的选择哈，但这个小众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警醒的。因为毕竟我们家都有孩子，可能对于学习上肯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问题和困难。那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可能偶尔打一下退堂鼓的这种想法。
1: 那对，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东西哈，去年和今年B 站上这个三联周刊呢和北大医院的一个退休的教授叫林红吧，他们合作了一个纪录片。那去年的纪录片的名字叫我家的孩子不能上学，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因为他是征集了很多真实的孩子不能上学，然后他们这个家庭的前前后后的一些反思啊，一些对策。看了这个纪录片，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因为一旦说一个孩子走到了完全不上学的地步，其实这个事情就很难扭转。确实有的孩子经过种种的这个帮助啊，经过整个家庭的一起努力，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哈、啊。但是这个事情今年又出了第二集，就让我的感受是，其实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旦孩子走到了这一步，其实他要是扭转这个局面是比较难的。那今年出了第二季，他把题目改了一下，叫《我家的孩子不上学》，就是不上学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啊，咱们不说他是孩子经过了什么样的主观的选择，家庭怎么样的选择，其实他是一个被动的，就是因为孩子不能去了，没有能力坐在学校里面了。所以呢，我看了这两季专题片之后呢，我真心实意的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是很难的，尤其是孩子已经走到这一步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贩卖焦虑的意思啊，就是在我们学业压力日益加重的这个情况下啊，竞争非常激烈，孩子的学业压力，包括在学校的同伴的这种相处的关系压力，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家庭里边变化的这种压力对孩子的冲击。所以我们家长是要关注一些孩子上学的这种心态的变化，这种应对能力的需求是要及时观察和捕捉的。因为一旦到了孩子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不能去学校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那我接触的家长呢，他们会说孩子一直都好好的，突然间就这样了。其实呢，我们负责任地说，一个孩子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啊，绝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绝不是像我们家长和孩子自己表达的那样说啊，因为某一件事情我决定了。其实某一件事情可能是触发他不去上学的一个扳机点，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之前一定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压在他身上的稻草，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步。所以我们今天想分析的是啥呢？我就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情，特别是对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疏导哪些东西，使孩子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我身边甚至有的朋友孩子在小学也经常跟他吐槽说在学校好累呀，我其实不想上学，他就会非常紧张，说能不能像比如说媒体报的那样，像我说的那个专题片的那样走到那一步。我个人感觉啊，大多数的孩子大概率上是不会，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是那样说啊，一旦走到那一步，其实就不太可逆了，
0: 是
1: 就给这个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
0: 是，所以说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让我们来防微杜渐哈。那对于很多孩子不上学的家长来说哈，能够去上学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他们高兴的事情了。
1: 对呀、就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境地的话，可能家长真的就不会考虑说你成绩怎么样啊，你的未来怎么样，谢天谢地你上学了就好。我们今天说这意思当然不是为了家长说哎呀你知足吧，你的孩子去上学了啊，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去上学的。那我们要分析一下，说那些极少数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之前可能有哪些信息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哈。我长期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少年大不同，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叫陈瑜。他可能也是办了这个机构的名称也叫少年大不同啊。那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他就是跟很多青少年访谈，特别是跟一些所谓不想上学的孩子做访谈啊。我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买这本书看一看，他其中写的一本书叫少年

0: 年厌学，实际上他就是他作为这个心理学工作者和很多不想去上学的孩子的一个对谈录。
1: 嗯，
0: 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觉得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的，或者说是没有给孩子袒露真实想法的机会的。比如说孩子某一天说特别累，说哎呀上学真不容易，我都不想去了，那这个时候有的家长第一反应就会特别恐惧，就说我的天，万一有一天他像媒体上报道那些不去上学的孩子那样，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他会非常害怕，他马上就阻止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谁在这个岁数不去上学呀？其实孩子大概率上这个时候就是他有些累，他有些困难，他有些困惑，想跟家长分享。
1: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这样的话题哈，那聊
0: 害怕呀，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对孩子吐槽学校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我们家长意识到这是孩子对我们的信任，是吧？如果我们他每次吐槽我们都把他封堵回去都拒绝掉，那孩子就不会跟你吐槽了，在我们看来省心了，他再也不说他不想上学了，上学有压力，实际上那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那他可能会累积更多的东西，就是他的困难也不被你看见。所以如果孩子吐槽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这是一个孩子首先他信任你，然后呢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困难，他需要和你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接过来聊聊，说是呀，说肯定是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累，或者不痛快，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1: 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哈？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想向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接住。
0: 对呀、啊，对，我们是完全可以大胆的和孩子聊一聊，因为他只是吐槽的话就远远没到最糟糕的那一步、可是你永远不让他吐槽的话，他就很有可能直接走到糟糕的那一步，而家长的感觉是一向都好好的。为什么好好的？因为他不好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听呀，是不是？他想说的时候你没有听。
1: 是哈，那前提上那前期我们会看到孩子展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田姐，
0: 比如说孩子跟你聊说，哎呀又到开学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去呀、那我们就跟孩子聊聊，就是你不想去的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对于一个假期的开学季来说，不想去很正常。比如说我们休了一个7天的长假，我们想想第8天要上班了，其实我们成年人都有这种打怵的心理，首先这是很正常的哈。然后但是在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学区中间的时候，那孩子每到星期天的时候都不快乐，都不想去，都想吐槽的话，我们真的要听一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学段高一点的孩子大概率上是学业上的压力，因为我们上学了，我们可能会面临中考高考，那一定是现在我们的评价方式就是成绩嘛，排名嘛，那你想他有人成天的考你还给你排名，那对于除了少数学霸来说都是压力。其实我跟学霸聊过，对学霸来说也是压力，就是这次考了第一，下次考了第一，我下次下次能不能考第一了，他也会有压力的啊。就只要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以这种评价方式生活的话，孩子们都会有压力的，
1: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
0: 对，首先有压力说明他在意，说明他是个正常孩子。
1: 是，
0: 那怎么样帮孩子减轻这种压力呢？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在学校的话，如果我们已经高度关注了成绩，且以很大概率上以成绩为评价标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遮这么瞒着的，是吧？那在学校就是这样的客观事实，那我们家长就要尽量弱化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学校很强化考试成绩，强化排名，回家我们家长还高度关注甚至唯一关注这件事情的话，那对孩子来说他就是
1: 双重压力。
0: 对，
1: 是，
0: 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退路了，他没有什么喘息的地方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吐槽说，比如说孩子到家就抢手机玩游戏，那他可能只能躲在游戏里了，因为回家家长也是不让他喘息的，跟孩子聊天的仅有的内容，考不考试，考第几，
1: 是
0: 打多少分，哪科有问题，要不要去补课，对吧？如果一个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全是考试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迟早是会厌学的啊。那你想想我们成年人也是啊，就是我只让你做一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0: 每天的时间长度很长，又不停地来考核你，给你排名。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任谁来说也是压力很大的。
1: 是，回家之后又延续了一下 KPI 啊，那我们怎么发挥这个家的功能？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孩子特别在意成绩，每天跟你说妈妈，我这次又没考好，我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要淡化这个东西。那家庭是有家庭的功能的，家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情感支持，一个是人格培养。我觉得情感支持呢，就是孩子说好糟心呐，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很努力，为什么成绩不尽如人意呢？
1: 嗯，是，
0: 就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还是你不够努力，那你说孩子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的这种失落，一定要共情他的这种失落。其实共情这个词儿现在有点滥用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你想象，你站在他的角度想象，孩子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考试这个东西哈，他确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的，甚至有运气的成分在。那我们要不要推心置腹的跟孩子讲，其实考试并不每次都能准确的反映你的努力程度。
1: 是这样啊。
0: 对，如果孩子需要安抚的话，你需要，你想获得什么样的安抚，或者是妈妈抱抱你，或者是我们周末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你想怎样。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说你还是不够努力，你看谁谁谁人家还能坚持考第一。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考砸了，说这次考试题有点难呢，大多数的家长会说那怎么还有人考了90多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进入我们本能的东西，那我们要克服一下家长的这种本能。我们当然希望孩子成绩好，永远好，一直好，每次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1: 但婷姐，我也想哈，其实如果他能说出来还是挺好的，说出来了，其实也在向我们寻求他的
0: 寻求情感支持。
1: 对支持
0: 对，
1: 这就是很好。但有的时候还没有说出来，
0: 大概率上他不说出来是因为家长不允许他说出来，就是一吐槽我们就批评了，谁不这么过？
1: 是
0: 说上学压力好大，对，
1: 就
0: 是我们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第一次说出来，首次说出来，小心翼翼试探的说出来。其实所有的孩子，因为他生长在学习的这个氛围中，哪有孩子不希望自己学习好呀？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评价方式就在这里嘛，是吧？人都是有这种向好的心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现在有一个词儿，就是有点这个贴标签啊，说什么东亚家庭哈、啊。那我们的特点，所谓东亚家庭的家长的特点，就是比如说孩子遇到问题了，学业遇到波折了，我们首先会觉得他主观努力不够。
1: 嗯，
0: 其实我们家长是要调整这样
1: 形式和分，
0: 对，我们要调整这样的心态的。其实考试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另外就是要立足当下，看长远嘛。其实你看哈，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在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收拾东西，我发现我还留了孩子很多，初一初二的周考的成绩单，就说明我在当时也是非常在意的啊。但是你现在你回头再看，你说那些小的测验真的每次都决定孩子一生了吗？每次都不决定啊。我曾经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它叫《学习的格局》，后来它又出了一本叫《家长的格局》。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把格局放大，跟孩子认真的分析，我曾经跟孩子聊天，我说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考试这件事儿啊？他说是为了羞辱我们。你看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看呢？因为他可能他考不好的时候，我的脸色确实是不好看的，不是可能啊，是一定的。就是你再怎么隐藏啊，实际上孩子看到了真相，就是哎，你的情绪跟我的成绩是密切相关的。成绩好了，你情绪就好；成绩不好，你可能没有打我骂我，但你脸色不好看。所以孩子会觉得考试是成人用来羞辱我们的。其实我们知道考试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老师发现我教学中集中体现在孩子身上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完成，那孩子要自己对照，说哪个地方我学得不够好。其实我们知道这才是考试的功能啊，
1: 是，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啊。孩子有时候看到了考试的另外一种功能啊，比如说排名啊。

0: 孩子只看到了那种功能，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哈，我觉得家长聊是次要的，就首先我们得想开，因为我们不想开，光去给孩子讲道理，说他只是验证你当下的学习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他考不好，你的脸色就变了。你讲什么样的道理有用呢？
1: 但怎么想开呢，田姐？很在意，的确是在意，怎么能想开？
0: 想开就是还要树立学习的格局和家长的格局嘛，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首先人生是要看长线的，孩子的学习也是这样的。第二个是作为亲人，我们要体谅他的难处，我们别总拿他们的现在和我们小时候比，我们小时候的课业负担没有这么重，
1: 嗯，
0: 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分数没有抬得这么高，所以呢还是要真心实意的体谅孩子的不容易。那下一步是什么？说体谅了，
1: 嗯，
0: 说我完全回应你的情感，你太不容易，甚至说你太可怜了，我觉得这帮不到孩子。那下一步呢，就针对他的困难跟他一起探讨，就爸爸妈妈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 嗯，
0: 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这是最实际针对问题
0: 啊。对对，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个分寸啊，就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不要着急说的快点我要出手了，到我出手的时候孩子遇到难处了。这个越大的孩子越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不求不助。如果孩子说这一科我真的搞不定了，那你比如说高中的物理，那我们家长也搞不定啊。如果孩子说我需要找到一个专业人士帮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出手的，
1: 嗯，
0: 是吧？那如果他只是情绪上的这种需要安抚的地方，那我们就安抚他好了，我们就共情他，体验他的感受，然后告诉他，其实从爸妈的人生阅历来看，没有任何一次考试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1: 嗯，
0: 何况他就是个周考、月考，没有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呢，爸爸妈妈一定要相信客观，不要只要孩子某一次成绩所谓出现了波动，爸妈比他还焦虑，比他还紧张，这个东西孩子都是能接受得到的，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想开的啊？我是觉得孩子高二以后我才想开的，之前我完全想不开，我完全没有做到我今天说的这些大道理啊。我想开的是因为在孩子高二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孩子累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会头发里长那些类似粉刺的东西，
1: 嗯，
0: 就可能跟他的这个成长阶段进入青春期、青少年期有关系，可是我还是觉得跟他睡眠不够啊、免疫力下降啊、精神压力太大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是那个阶段我是真心实意的心疼他了，我心疼他之后呢，我的很多东西就不再变形了，
1: 嗯，
0: 因为我不心疼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人别人能学到晚上后半夜一点，为什么你十二点就睡了？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哈。说那难道别人都是超人吗？那就是别人意志品质好，别人要强啊。我现在深刻的意识到不是那样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生理心理承受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长要承认这个客观，要真心实意的心疼孩子，就是你的主观上是向好的，你客观上是付出了的。所以呢，我们不因为一时的成绩的得失需要孩子看我们的脸色，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全神贯注地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1: 嗯，
0: 不然的话孩子得分出一些精力来看父母的脸色。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跟我非常坦诚地聊天，他说你们俩当父母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他说我的很多同学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需要他无时无刻都在努力的学习，所以他的一部分精力用来在父母面前扮演学习使父母安心，一部分的精力呢要安抚父母的情绪，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很努力。他说妈，你不觉得我的同学很惨？他剩下的一部分精力才能用来学习，而父母又希望他学习很好，其实他的精力已经被分散掉很多了。
1: 是，
0: 我觉得孩子说的很真实。
1: 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家庭其实应对考试的这个氛围和状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很重要的。只有家长真正的有平常心，真正的看到孩子的辛苦，而不是只是通过结果来猜度他是否努力。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都是很主观的，就是一看孩子所谓这次成绩不行，就说他一定是没努力，他一定是开小差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种推导是非常伤害孩子的，而孩子一旦看到了家长的这种

0: 逻辑，那么他就有可能走上一条巨学的不归路，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我确实是很难掌控的。
1: 嗯，
0: 我们家长啊，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其实你活到五十多岁就知道了，不完全是这样的啊。考试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的。
1: 嗯，
0: 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要尊重这件事情，而且也要承认孩子的学习能力啊，他的天分就是有差别。那有的人就是动手能力很强，但是考试不考呀。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学校，特别是家庭是孩子唯一的退路，我们还仅以学业成绩来评价孩子的话，那对孩子来说就是危险的。
1: 嗯，所以我们的行为模式也会因为我们的观念的变化做出一定的调整
0: 啊。对的，当我想通了真正心疼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忍受，比如说孩子在下晚自习之后回家还玩一会儿，我有的时候吧看他玩一会儿，这一会儿的比如说超过了30分钟，我就又焦虑了，我的天，他还在玩。
1: 是，所以家长很难哈，我们都知道让孩子能够放松一下，但是我们那个心也在揪揪着。
0: 对，当我们劝别的家长的时候就说孩子已经很累了，你让他放松放松吧。那我当时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哎，我的焦虑又泛滥又上来了，我发现我的孩子玩，我认为玩多了，我的做法是我消失，我回到卧室，我看不到我的孩子玩了，他也看不到我有点担忧的神色了，是吧？然后我也不会因此而焦虑了。
1: 所以家长还是有一定的克制哈，我们可能远离这个，哎呀，这种现场。
0: 对呀、
1: 啊，
0: 当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了嘛。
1: 是是是。
0: 而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说我看不下去了，那我就要有所动作，我就要训斥他，你怎么还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玩？
1: 嗯。
0: 其实你算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已经有多长了？这是我说的这个高中阶段的孩子。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初中阶段的孩子，学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真正要给他的，我们刚才说，情感支持是吧？家庭的功能。
1: 嗯，
0: 家庭的功能哈、啊，绝不是延续学校的功能。学校做是学校的体系，我们家庭跟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第二个功能，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分享过哈、啊，叫人格培养。
1: 嗯，
0: 那比如说孩子怎样面对他当下学业上的困难，包括和同学们发生争吵了，关系上的困难。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庭要做的所谓人格上的培养。
1: 嗯，
0: 那比如说遇到困难，我们就马上全面的否定自己，说我这次考好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是吧？那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怎样帮他调整？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家长不要有这种思路。我觉得家长现在很容易灾难性思维，这次考试高考指定完了，这次考试没考好，高考完他这辈子就完了，
1: 连锁反应
0: 啊。对对，如果我们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我们的孩子大概率是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我们认同这种灾难性的思维逻辑，然后还用这种方式去教育孩子，你要考不上高中你就完了，高中你没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就完了。
1: 嗯，
0: 那你说这样被恐吓的孩子，他怎么能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呢？我们说人格培养啊，那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愿意真正的帮助他，我们告诉孩子，其实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和不如意，如果我们能陪他很淡定的度过当下的不如意，实际孩子就攒到了人格的力量。
1: 嗯，
0: 不然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说你这孩子抗挫能力太差了。那他为啥差呀？因为他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恨不得还踹上一脚呢，是吧？我们没有真心实意的陪伴在他身边。然后我通常的做法是，因为我的孩子吧就特别的较真儿，我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的，只是这次没考好。他说你咋看出来我能力是可以的呢？那我就会帮他翻出他以前的经历，比如说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遇到个什么事儿，当时觉得天都塌了，
1: 嗯，
0: 哎，后来你看咱也就过去了，而且特别是经过你的努力，你扛住了，你过去了，所以妈妈是相信你这个韧性的。
1: 是，
0: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用魔法打败魔法，就是用他自己战胜挫折的经历，告诉他、嗯、其实你是有这个力量的。
1: 是，甜甜你做的特别好啊，这是好像在生活当中也在攒着孩子的诸多的有力量的那些部分，然后在他没有力量的时候再还给他
0: 啊。是。

0: 功的例子，用他战胜挫折的例子给他帮他回忆，哎，他是很幸福的。他对呀，因为这个事情我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我也没有撒谎，我讲的就是你的经历呀，
1: 是更加的有效哈。我也感受到了，现在孩子大了哈，如果经常拿一些伟人的例子来激励他，他会觉得那是他呀，那正因为他是他，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成就，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哈，这个办法适用于我们很多家庭，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家长朋友是可以试一下的。因为孩子其实一个人啊，就是从小到大，比如说从说学说话学走路开始，他是在不断的战胜困难的。而我们家长往往把很多孩子战胜困难的过程当成人生的理所当然，我们没有帮孩子收集他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战胜了很多困难成长到今天的。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战胜任何困难长到现在的，是不可能的。就你看一个小小的孩子2岁半3周岁去上幼儿园，难道不是克服了分离的困难吗？然后他学走路，从一开始他都站不稳晃晃悠悠的，到他可以自如的奔跑，难道他没有克服很多的困难吗？从一开始的时候学拼音他拼不出来，学写字的时候缺胳膊少腿。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是要帮助孩子收集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战胜困难的过程，所以让孩子知道其实困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只是我们怎样看待它。
1: 是天姐，我从你的语言当中读懂了欣赏的视角哈，可能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欣赏的视角在看待孩子，才能够记得住他那么多的闪光点
0: 啊。是的，其实我们对孩子为什么说讲道理，现在孩子越来越不爱听这种大道理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切实的对他的认同，对他的欣赏，对他真实的关注，就是一个家长怎样能收集到他克服困难的过程的呢？是因为你真的把他放在眼里，放在心里。如果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收集不出来了。所以我最近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叫《看见孩子》。其实我们健康的人人人都有一双眼睛，但是我们真的未必看见孩子。所以孩子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熟视无睹，我们觉得人不就是应该这样长大的吗？人这样不是很正常吗？特别是当他做的很好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啊，做的好的地方就不需要强调了，是吧？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我必须坚持不懈的坚定不移的抠出你所谓的缺点才是我对你负责任。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是做反了的。
1: 是走着走着就跑偏了哈。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能够以这种欣赏的视角去看待孩子，但是孩子面对着慢慢的从中年级升到高年级之后，我们也转换了自己的视角，开始很功利的去看待学习了啊，聚焦学习，聚焦成绩。在有孩子之初，我们也是以欣赏的视角去看待他每一次进步哈。
0: 6周岁之前，我们还是很欣赏和爱我的孩子的。
1: 所以说，我们也走着走着调整调整哈，状态也要去改变一下。
0: 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词哈，就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看长线嘛，就是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在这个时代中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包括我们自我觉察，我们观看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家长也是不断的回看思考和调整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当家长。不是有的网友开玩笑吗，说一想到家长这个职业居然不需要考证就能上岗，简直是太可怕了。其实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考证考过了又怎样，你面临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所以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孩子来进行学习思考和调整。因为你考下证，你像有的人考试是很厉害的，考多少证都能去考，但是他面对真实的孩子未必说我学到知识了，我能答上题了，考个证了就能怎样的。因为现实还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变的，特别是一个孩子。
1: 是统一和一致性的学习哈，无法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唯一的个体。
0: 对呀，特别是对你这样的多子女家庭，你肯定更有感触。说哎，
1: 不一样，
0: 用我的话说，一套爹妈生的，为什么两个孩子还是如此不同？
1: 是，
0: 他就是不一样的，就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是怎么样让孩子，我都不好意思说开开心心的，就是初中孩子、高中孩子确实压力大，顺顺利利的，
1: 上学，
0: 上学。
1: 嗯。

0: 度过在校的生活，而不是说某一天突然他完全拒绝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在没有发生糟糕的事情之前做到一些事情的，然后呢也不用过于紧张。比如说孩子某次说，哎呀好累呀，我真的不想上学了，就是当成一次吐槽嘛，对信任的亲近的人的之间的一种吐槽。有的时候我们说活着好不容易啊，那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想活了，我们就是跟朋友吐槽一下我们最近有点辛苦，
1: 是
0: 就是要对把握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面对孩子了。那当孩子遇到具体的切实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绝不要把孩子当成问题解决掉，
1: 是
0: 而是跟孩子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不能把它当成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是真心实意的。你想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学走路，他走不好，他晃晃悠悠的朝你走过来，我们没有家长会踢他一脚说你长这么大了倒还走不好是吧。我们永远要拿出那样一种心态，其实孩子当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真正的困难嘛，他的困境嘛。我们不要做那种直升机式的父母，说我给你扫平一切的道路，你也扫不平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做那个情感上的支持者，然后呢我们所谓培养他面对困难的韧性呢，不是通过我们讲道理讲出来的。首先呢可能我们家长在面对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首先是不慌乱的，他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汲取力量，说有事儿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他会首先看到父母的态度和父母的反应。我曾经在做节目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学习很好的孩子回家说物理好难呀，我有点后悔是不是当初不应该选物理了。那个父亲的做法是跳起来给儿子一个耳光。我分享过这个例子啊，我至今觉得这个事情很匪夷所思，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父亲不是不爱孩子啊，不是他是个热爱暴力的人，而是他那一刻他承担不了这种挫折，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说选错了我又帮不上他怎么办，我好害怕。他把这种力量使向了孩子，我觉得这他就很难下一步再给孩子讲道理，说做人要不怕困难。你看他自己先被困难吓成了这个样子啊，而且孩子反过来还要安抚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可能是极端的例子，所以他被我记得这么深刻啊。那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能力面对困难的成年人。所以孩子是有样学样的，他说你看我爸情绪稳定，我妈遇事不慌，那我现在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我们下一步再共同研究怎样面临我们具体的困难，那我们家长有什么资源就用到什么资源。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那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马上非常有效的得以解决的，但是起码让孩子觉得他不是那么可怕的，不是灭顶之灾，这很重要。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哈，一方面是为了防微杜渐，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出现这种不想上学这种情形之前，我们能够听到孩子的心声，看到孩子的情绪哈，家里的氛围调整一下，因为我们也在学习也在改变。
0: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孩子学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啊，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创设一个有欢乐的有放松的这种场合和氛围。因为一个孩子在哪里都得不到放松，用句惊悚的话说就生无可恋了。因为我们大人你像有的时候还要女人要逛逛街，男人要喝喝酒，有的时候打点小麻将，为什么哈？人生不能只做所谓有用的事情。太过功利的话，孩子最终的感觉就是我是工具人，我是功利化的工具。其实一个人生而为人哈，他一定有这种自主的需求，享受一点自己喜欢事情的快乐的这种需求。如果我们说为了所谓的前途命运，为了所谓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要让渡所有的快乐，我觉得这在孩子身上是很难持久的，对于任何人都很难持久。那为什么有的孩子毅然决然的不去上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现在孩子会说人生而平等，我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我不需要，

0: 如果我们用生存的焦虑来恐吓孩子说，那将来你就活不下去了，那有的孩子会说，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低保的，组织不会让我活不下去的，真的有孩子是这么想这么说的哈。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学习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帮他找到一点乐趣的，陪伴他，满足他的这个乐趣。我儿子在上学最紧张的时候，他的乐趣是偷写小说。我为什么要偷写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大力的支持他，我们也会觉得，哎呀，这个高考任务是很重的，你尽量集中一点注意力哈。但是我们发现他偷写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粗暴的去阻止和干涉他，因为我们也意识到，那是他情感唯一的出口呀，就他太累了，我总找个东西就让我觉得是快乐的，对，让我，因为学习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1: 是，
0: 但是学习真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枯燥的部分，有很多难以忍受的部分，有很多付出又得不到回报的时刻，这是很真实的，那所以孩子允许他找到一点乐趣，允许他找到乐趣，孩子能处理这个比例就可以了。如果他说啊，我不需要去考试了，我辛苦到今天，我突然顿悟，写小说是我将来的生路，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停下来探讨的。人孩子只是要借这个东西来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允许的，包括玩游戏啊，包括玩游戏。
1: 我学到的是哈，田姐，我们要区别于学校，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啊。对，家庭一定要区别学校，
1: 是是，
0: 我们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家长和老师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呀。
1: 去上学，
0: 开开心心的回家，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呢，学校完成了对孩子们学业上的培养，那家庭呢，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
1: 是，
0: 塑造他的人格，这样呢，我们的孩子就能正常的身心健康的长大了。
1: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了。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地处杭州的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的时候呢，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的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约16米，差不多呢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看过来，远远望见它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它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宸桥。再来细细的说一说这拱宸桥吧。拱宸桥下有四个房状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八下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宸桥。那么说来，拱宸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宸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宸，所以桥名拱宸。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宸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是，宸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宸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宸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60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宸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宸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宸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在杭州人的心里，拱宸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三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宸化身的宸宸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宸桥也是极具烟火气的繁华所在。由于地处海关，桥来桥往，船来船往，生意啊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甚至连杭州省的第一盏电灯都在拱宸桥西点亮的。1896年，在拱宸桥西有一个叫丁炳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成立了一家缫丝厂。卓有远见的丁炳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缫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宸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宸桥边开始的。那么
么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煞战环桥，守拱宸，追怀墨石，动酸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就是丁炳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啊、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大众。近期有消息人士表示，大众集团在9月3号通过了一份重组方案，该方案把今年初大众集团监事会全票通过的2030未来计划落实为具体的产能缩减和成本削减的举措。该重组方案呢，将在已经开展的裁员计划基础当中再削减50000个岗位，目标到2035年将集团车型阵容精简最多一半。同时对德国境内的4家工厂进行评估，以制定对应的处理方案。在此之前呢，大众集团已经在大众、奥迪、保时捷以及软件子公司开展了裁员50000人的计划。此次重组方案通过之后，将在大众集团各业务部门进一步削减高达50000个岗位，这也使得大众集团累计裁员规模达到了约100000人。目前大众集团在全球共有约65万名员工，上述100000人裁员的规模相当于大众集团现有员工总数的15%。另外，大众集团计划对产品线进行大幅度的精简，将配置选项及其他车型衍生版本减少约75%，还将对车辆的平台软件、电子电器架构以及驾驶辅助系统进行简化，并计划将旗下业务及投资组合缩减约1/3，其中非核心业务将会被出售或重组。大众集团位于爱登姆以及茨维考、汉诺威、内卡苏尔姆的4座工厂将会面临重新的评估，但官方尚未公布他们是走向停产还是转型用于其他用途。这些工厂生产的车型包括奥迪品牌的 A5、A6、A8。

一宠是一 T Q 四一宠，同时呢还包含多款大众 ID 系列的电动车型。另外，中国市场作为大众汽车重要的全球市场之一，2025年大众在中国市场交付量为269万辆，同比减少8%，是其在中国市场销量连续第二年出现下滑。进入到2026年，大众一季度营收为756.57亿欧元，同比下滑2.5%，面临着较大的竞压力。大众集团2030未来计划的通过，也说明着大众将会通过重组精简、产能优化、产品矩阵的精简、压缩冗余成本、提质增效、重塑盈利模式，进一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重组方案的效果也将会在未来大众集团的财报和新产品当中最终得以体现。

我们再来关注小米鹏程。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小米汽车累计交付量已经超过了80万辆，同时小米汽车在8月份交付量超过3万台。除此之外，小米鹏程 N 系列在9月7号正式的上市，包含小米鹏程 N70 Pro、N70 Max、N90 Max， 其中两款车型此前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N70 Max 预售价为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格为29.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沿用了小米经典的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式展翼日行灯设计，辨识度极高。在车尾方面，同样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在点亮之后拥有着较高的辨识度。车身比例方面，小米鹏程 N70 的长宽高分别为4960、1998、1765，轴距为2950毫米。在颜色上，新车提供了蝴蝶谷蓝、远山青、火山灰、药师黑和珍珠白共5种车系颜色。通过内饰来看呢，该车采用的是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且配备有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屏。内置有澎湃 OS 座舱系统以及高通骁龙8650车机芯片，同时呢还包含6.88英寸可拆卸的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同时还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在辅助驾驶层面，车辆将会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且拥有700算力的芯片。在动力层面，新车搭载由 1.5T 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且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2种可选。其中单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17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小米鹏程 N90 整体设计和 N70 保持一致，车身尺寸略大略长，长高分别为5285、1998、1825，轴距为3080毫米。后续呢还将会推出原厂的车顶帐篷版本，这样的车型呢可以适配户外露营的拓展使用场景功能。智能驾驶硬件包含了车顶激光雷达、后向固态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搭载700算力英伟达雷神芯片，全系标配小米 HADLXA 智能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代客泊车辅助等诸多的功能。在动力上，新车同样采用的是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的增程动力系统，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2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9秒。车辆配备有60升的大油箱，兼容92号、95号、98号的全标号油段。CLTC 综合最大续航能力达到了1705公里。

另外呢，小米汽车近期通过官方媒体也发布了一则消息，同时呢，在各大城市的商业网点当中张贴出了多张小米鹏程的户外大屏广告图片。这些户外广告上用文字写出了小米汽车认为鹏程增程汽车大有可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理想。近期呢，记者从理想官方了解到，全新的理想 i9 将会在9月中旬正式的发布，将会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呢，理想汽车还将会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的理想 i6，其将会搭载理想自研的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定，并且在10月初开启交付。在此前的2季度财报沟通会当中，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 李想曾经表示，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理想自研电池将会陆续搭载到全系车型当中。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 理想 L6、 理想 i8 当中进行搭载，后续理想的自研电池将会搭载到新款理想 Mega、 全新理想 i9、 2026款理想 i6 等车型当中。理想 i9 首批将会提供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在自研电池完成生产爬坡之后，将全量切换为理想自研 5C 三元锂电池。另外，据了解呢，理想 i9 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新车是理想品牌旗下的第二款配置有后母版本的车型，其采用 i 系列家族式的经典设计，长高分别为5225、1970、1752，轴距为3168毫米。该车型呢将会标配4激光雷达。在动力方面，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匹配101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80公里和705公里。最后呢，长虹带各位来聚焦未来。日前，未来发布了最新充换电网络布局的数据。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未来在全国呢已经是建成了9322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70座，充电站5252座，配套充电桩30280根。换电站当中包含1053座高速公路换电站，覆盖了主要的高速干线。此外呢，未来已经布局了91条家电风景线。家电风景线是未来为了让用户愉悦畅行诗和远方而发起的能源布局项目。截至目前呢，未来已经累计贯通了包含318川藏线、河西走廊、呼伦贝尔草原线在内的91条极具向往感的路线。今年未来还将会家电风景线的计划增至100条。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各位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来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

0: 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在今年八月底的汽车行业接连落下了两记重锤。在8月27号，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矛头直指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检验四大领域。仅在短短一天之后呢，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就公开曝光了2025年度新能源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的部分典型案例，比亚迪和吉利双双在列。其中最为显眼的是比亚迪，通报呢原文措辞非常克制，但却分量十足。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BYD7153WT6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在电量保持模式之下，油耗超过本企业公告的申报值。这可是一款年销量超过20万辆的国民级轿车，核心卖点就是低油耗，但如今被官方认定参数不合格，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企业的过错，更是整个行业在狂飙突进当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从时间的脉络来审视，此次监管绝非是仓促应对，而是一环一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系统性的部署。在今年5月份工信部年度检查通知当中，已经明确释放信号，要求对涉及非理性竞争问题、集中质量安全风险突出的企业要加大抽查力度。7月17号，装备工业一司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并现场抽取了样车及动力电池送检。8月26号，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发布会当中明确指出，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未经充分的实验验证及投入装车使用，已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质量和安全事故。8月27号，四部门联合发文，将前期的风险排查、现场抽检以及标准修订工作统筹整合，正式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全国性专项行动。

现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

0: 全伴你行。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鲅鱼圈。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

0: 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一款咸菜最权威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又是一年呢，又是一年，门楼又旧了一点，我又瘦了一点，我的脂粉盖不住岁月，它在我脸上挖的低。有时候我也气，怎么你永远是27？我都不知道该叫你老贺还是小贺，我都不知道风是故意吹到这儿，或者是巧合。你那会儿埋的那坛酒应该是越来越纯了，可我又不喝酒，我怎么知道它好喝不好喝？

眼睛 ，Shoot time。

好，说在咱大东北，每个人的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一款咸菜你感觉是最为权威的呢？好像还真是哈，你看，如果要是来到咱们东北人的家宴当中，饭桌之上的话，如果要是不来点小菜儿，来点小咸菜的话，感觉好像缺点什么滋味儿。尤其对于很多一些中老年男性来说啊，就必须得有点小菜儿，然后呢，哎，就点小酒是吧？有的时候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又有说咸菜就酒，越喝越有是吧？那长虹真是见过哈，这有的能喝的这些大叔大爷啊。整点腌的那种什么那个黄豆啊，或者自己家里头就是炸的炒的那种，就是那种蚕豆啊，哎，配酒嘎嘎自己就能喝了。

咸菜呢非常下饭儿，口味嘛，对不对？有的是咸口的，有的是酸口的，有的是带点辣味的，有的是带酱味的啊，有的是这种酸中偏甜的。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口味的咸菜呢，会给我们的餐桌呢带来不同的这种风味和乐趣。今天就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在咱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款咸菜那最夯啊，最能摆上台面，最权威？来看一下今天呢，大家对于吃这块呢还是挺上心的哈、啊。每次一到有关于美食的话题呢，互动留言总是少不了。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豌豆脆啊，他回复的是前两天长虹在家里头刚做的一个咸菜，啥呀？蒜茄子。

0: 这算钱的真是哪哪都好，唯独啊，就是你有时候出门办事上班啥的，你跟别人张嘴说话多少沾点口气。因为呢它是沾满了蒜的这种辛辣味道，然后呢再配合上这种非常浓郁的香菜，有的朋友做这个蒜茄子越放香菜啊，再沾点这个香菜的这个味道啊，给它腌的稍微咸一点，非常非常入味。尤其在早餐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喝上一碗大米粥啊，而且这个大米粥呢别太热，哎，稍微晾凉一点，或者说什么呢，拿这个大米饭泡水，哎，直接泡水来上一口蒜茄子，那感觉真的夯爆了。为什么上个礼拜长虹家里头刚做蒜茄子。在这里呢，长虹也想请大家来帮帮忙，就是各位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妙招，就这个扒蒜这一块太费劲了，啊，每次就是我一扒蒜呢，我和我爱人就特别头疼。要么呢就是拿手就是干扒，甚至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蒜后面不带一个硬硬的那种就是结地的那个梗那个地方嘛，你可能给它抠出来有时候还费劲，就是特别费手指盖，有时甚至是得上牙咬。后来干脆没招了，就是既然你没有办法保证蒜都完美无瑕，对不对，那直接就拿刀拍，拿刀拍能稍微快点。然后我在网上还学了一些其他的妙招，那有的很多都不管用啊，就把蒜放在瓶里头一顿摇。后来你发现整完之后呢也稀弄，然后你一样你也得拿手慢慢去把那个蒜皮给搓掉啊。然后我还学过一招，就把这个整瓣的这个大整头的大蒜啊，从中间拦腰给它直接给砍断，就相当把整头大蒜就是一砍为二了，横着切，说那样呢蒜粒能直接下来。我试了不下十次，浪费了十头大蒜，没有一个蒜瓣能正儿八经从里脱离出来。咱也不知道网上那些大神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说长虹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支个招，像咱东北做咸菜蒜基本上是属于必备的这种香辛佐料，去蒜皮儿你们都怎么整？你别告诉我说你直接在市场买现成那个大蒜瓣儿里面。再来看一下家有臭宝贝儿，他说咸菜嘛，大酱缸腌的咸菜，哎，省时省力，腌的什么土豆啊、茄子呀、啊、豇豆啊、辣椒啊，一切皆可腌。再有呢，就是腌咸鸭蛋、咸鸡蛋、咸鹅蛋，那算不算咸菜？那蛋它属于的蛋白质，它不算菜。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咱们这个中华餐饮文化的这种广度来看的话呢，只要端上桌的它都算菜，是吧？端上桌的都算菜，你就吃饺子它也算吃菜。你说你家今天整点啥菜啊，今天吃的饺子是吧，那也算是一道菜。所以说这么理解来看的话呢，咸鸭蛋、咸鸡蛋、咸鹅蛋它算是菜啊，算咸菜，本身它又是咸口的，问题不大，是吧？另外你说这个酱土豆、酱茄子、酱豇豆这个太绝了，因为它会有非常浓郁的酱香的味道。而且啊，你看有的人家呢做完这个酱土豆、酱茄子，它是什么呢，就是油光的呀，哎，带着酱香，带着油香，然后呢再带上蔬菜本身的这种口感质感，吃完之后啊咸香咸香的，然后也是配点什么高粱米水饭啊，大米饭里头稍微就点凉白开呀，一喝了一半来点水饭，是吧，感觉呢既解腻又解暑。当然现在天凉了，然后天凉那可能说吃这种凉麻的小咸菜啊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啊。前一段时间，今年夏天天多热，连续多少天的35-6度，甚至有一段时间都逼近40度了。哎，这时候从冰箱里拿一个啊，拿一盘，拿一小碗凉麻的这个小酱菜，配上点小水饭，这太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集思广益啊，想一想，你觉得作为咱东北人，在你心目当中哪款咸菜 是最权威的，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九六五九六五，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九六五，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东北人的心目当中，您觉得哪款咸菜最权威呢？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霸一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贡献。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到汉地，数八员上将，怎奈敌众我寡，难应其身，此乃。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款咸菜最权威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的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好，说在咱东北人的心里，您觉得哪一款咸菜最为权威一点？刚才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是有了一些留言啊，有说蒜茄子的，有说呢这个酱缸腌菜的，什么腌土豆、腌茄子、腌豇豆、腌辣椒等等啊，还有说什么咸鸡蛋、咸鸭蛋也算咸菜的。咱们继续来看啊，听说小孩子他说呢蒜茄子啊，这刚才是跟豌豆脆说的一样，常红也非常喜欢，在上礼拜刚做完啊。然后呢小咸黄瓜钮形容的多么的细致啊，黄瓜钮就黄瓜钮呗，小咸黄瓜钮就是得是那种小黄瓜啊，然后给它腌腌的咸咸的啊，小咸黄瓜钮。

个钮。然后呢，腌的香菜、胡萝卜、绿萝卜、辣椒。所以说，你看啊，同样的青菜，那是一家一个吃法。然后呢，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前面这几个吧，什么小咸黄牛啊、蒜茄子，长虹都挺爱吃。但你说腌的这个胡萝卜、绿萝卜，啊、哦，你像长虹的口味，我就接受不了。因为啥呢？反正就是没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吧，有独到的这种，这种味觉。我就觉得这个萝卜这种东西哈、啊，就带一种水腥味儿。啊、就即便它再怎么腌再怎么处理也都带一股那种，反正我就觉得腥，有水腥味儿。大小就不爱吃萝卜，包括你别说萝卜炖的做这个咸菜了，这包括像什么这萝卜炖的什么牛腩呐、啊、做的什么萝卜汤啊，这炒的什么萝卜丝啊，就我吃起来都不行。但你说人习惯就习惯在哪呢？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萝卜呀，尤其是那个大白萝卜呀、yeah. 你要是给它腌发酸了我能吃、yeah. 有的时候比如去那种韩餐店啊，你在吃烤肉之前他不给你上一盘小菜吗，那里头就有那种酸的这个大白萝卜，哎，我就觉得那玩意儿它不辣，没有那种水气味儿。这奇了怪了啊。Z 也说了咸萝卜筷子啊，咸萝卜筷子。然后呢，芥菜嘎的，哎，这大家这字儿打的也是真是为难大家了啊。反正呢字儿未必对，但音呢、啊、长虹生就把都帮大家给读出来，芥菜嘎的，要万物皆可言啊。哎，你说像这个咸萝卜筷子，包括呢这种萝卜条，哎，我觉得也还能接受啊。但是那种腌的半透不透的那种呢，尤其像生的那更不行，腌透了，没有萝卜味儿了啊，没有那种就是辣啊，没有那种水气味儿，没事儿。然后呢，就只要是就是带那个萝卜，哪怕你腌的之后就带点那种臭味儿，那都无所谓。但只要你是有水气味儿就不行了。所以说了，芥菜嘎达，这个嘎的怎么写？芥菜疙瘩，同志们啊。啊，有一些是芥菜嘎嘚，有一些芥菜嘎达，那芥菜疙瘩啊，是我妈拌的，特别好吃。上大学的时候啊，不能总回家，特别馋，就跟我妈唠叨。放假回家呀、啊，吃饭的时候呢，我妈把我前面的肉端走了，把芥菜嘎达、咸菜摆我面前了，让我多吃点儿、啊。哎呀，咱家大姨可真是向着你啊。哎呀，这知道姑娘啊要远走了，求学了，是不是长时间不能回家了，就好吃这口，就喜欢吃妈拌的芥菜嘎达嘎达，连肉都不让吃了，来闺女吃咸菜，这可咋整呢？但是你说像那个芥菜呀、啊、包括榨菜呀、啊、哎，你要是拌好了之后也真的好吃啊。有的呢可能直接愿意吃点这个咸口，稍微偏带点辣味的或者带点蒜味的，有的呢还愿意吃点什么呢，里头稍微放点这个酱油醋的，带点酸味的啊，少点点香油，哎，然后少放点，愿意吃香菜的可以少点点香菜葱花，这确实也很好吃。愿意吃辣口的呢再少放点什么这辣椒面啊，或者是就小米辣呀、啊哎，这个芥菜嘎的，包括这个榨菜嘎的，谁发现的呢？你说？其实啊，咱们现在吃的很多咸菜呢，都是咱们的父辈、祖辈他们那一代人啊，在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因为呢又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这种食材保鲜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冰箱，更多的可能就是地窖啊、冷库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只能就是说，有些一些蔬菜啊、新鲜的蔬菜啊、一些新鲜食材，只能通过这种腌制的这种途径，让它尽可能的加长保期的这个。保质的时间啊，因为盐嘛，它腌制了之后呢，会破坏其中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的成分，包括纤维成分，可以呢大幅度的延长的保质的日期。所以那个时候啊，像这个腌菜、咸菜，包括像这个有一些南方啊，会吃到一些腌的咸肉，这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做法，其实就是为了保鲜用的啊。省着呢，等到这寒冬腊月，天气呢也转冷了，蔬菜呢也没有新鲜的了，出去打猎啥的它也费劲了。

你不能说是饿着吧，对不对？那咋整啊？这鸡蛋你也不能说是从夏天小母鸡下的蛋里面放到冬天，那早臭了，对吧？那咸菜那也放烂了，那肉那讲话都淌汤了，都得聪明的老祖宗啊，研究了用盐腌制啊，所以说就出来了这么多啊，什么咸鸭蛋啦，什么芥菜疙瘩啦，咸萝卜筷子啦。然后现在呢，随着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调味品啊变得越来越丰富，其实以前我吃过我奶奶做的咸菜，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咸味儿啊，就连酱香味儿都没有，就是当然了，它有用这个大酱腌的，那是另外一说哈，绝大多数咸菜就是纯咸口。拌的这个黄瓜也是咸黄瓜，咸黄瓜片，咸萝卜条，就全是那样的哈。不像现在这里头又加什么葱姜蒜啊，什么辣椒面啊，辣椒酱啊，吃起来口味更丰富了啊。明慧欢迎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互动呢并不频繁。明慧说了，芥菜疙瘩咸菜必须要加一味，尤其呢是大酱缸里的芥菜疙瘩，有一股老人的味道啊，这一吃都加的味道啊。就是它除了咸之外的话呢，还会有那个酱缸那种特殊那种非常浓郁的味道啊。哎呀，这说之后是呢，我都合计今天晚上回家不行，整点咸菜吃得了，你知道吗？那平时也不知道吃点啥，是吧？还能爽爽口。再来看火山石肠、面食、炸串、韩式清真肠。他说的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他说叫鬼头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吃没吃过鬼头姜？我还真没吃过鬼头姜，它嘎嘎脆啊，脆还写错了，写嘎嘎贵。直接跪拜这道咸菜了啊！这鬼头姜是怎么吃法呢？等有机会的话，我必须琢磨学吗？

好，咱们再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吧。海绵宝宝这次打这个费劲呢、啊、他写个什么呀，就是一个横竖撇捺的那个撇儿啊，往左面甩逆笔，撇了，打了个撇了。你说这就咱东北还能明白，你但凡你就把这两字儿哈撇了，你让南方的老铁你让他问一问他都不知道啥玩意儿，撇确实很经典啊。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砍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镜泊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近距离地观赏了镜泊湖的秀美风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镜泊湖之旅，一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水楼瀑布的两侧巨石峥嵘，悬崖峭壁，置身在山崖旁边，俯视深潭，有如身临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一棵古榆树枝繁叶茂，宛若一把天然的巨伞，挺立在悬崖的巨石之间。古榆树下还有石级延伸到黑石潭底的水面边缘。在树影婆娑中，一座小巧的八角凉亭平沿而立，这就是俗称的望湖亭了。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有平坦如同台子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黑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路尽暗秀。堆雪浮云，其壮丽可见一斑呢。大呼山是镜泊湖的八景之一，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 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饮水。岛上古树森森，浓荫蔽日，春天里心安杜鹃、玫瑰、李花、杏花竞相怒放，绚丽多彩。沿着山路登临山顶，满目都是锦绣绝色，远眺重峦叠翠，水天一色，湖上流光溢彩，烟波迷蒙，近观游船如梭，送来阵阵笑语欢歌。可是轻摇船桨慢放行的画面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马达声声扰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三座白色的石峰组成的，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其实是一座底部相连的白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地罗列于大孤山前湖的左岸。远远望去，石壁插天，白光映日，威武雄壮，巍峨峻险。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晒渔网的地方。有诗这样

写道：镜坡湖处有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这诗句既牵涉到有关红罗女的传说，也是山光水色的写实。从大孤山上行拐向西南，一路上却有看不尽的变化无穷的湖景，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碧波中穿行，群山相互搀扶倒映湖上，俨然一座天然的宫殿。航船行到狭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好像要倾倒下来，翠岭像屏风似的挡住去路，似乎水路已经到了尽头，但一拐弯又豁然开朗，浩渺的湖面又呈现在眼前，给人的感觉却如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峰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如今十里城基犹存，东面呈长方形，城的西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垣是由花岗岩垂直砌成的，三面临湖，形势十分险要。根据宁安县志记载称，欲登山看城，非从西南曲折盘道不能上达，城为天险。绿水环护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六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10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枯水期湖中的沙滩裸露，显出的小岛与西岸接壤，珍珠门风景如画，衬托碧绿的湖水，仿佛荷叶上浮动的晶莹露珠熠熠发光。第七处景观是道士山，第八景是老哥喇子。道士山矗立在南湖中段的山峦，高出水面78米，海拔420米，左右两山环抱，宛如二龙戏珠，十分富有意境。山上有一座庙宇，据传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

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镜泊湖之行。其实镜泊湖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湖区的附近一带生息，湖畔迄今已经发现大批的文化古迹，比如石斧、石刀、古针、飞陶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7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种。它们长在露天，接受着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据说3号火山口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1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泊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万绿丛中，这就是镜泊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泊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镜泊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泊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镜泊湖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

丽，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龙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米的张广彩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泊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泊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两三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泊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经常食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有延年轻身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镜泊湖实在是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震撼人心。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画笔还残留痕迹。
1: 带过去可不可以不哭泣？
0: 第一次流泪，还记得是为谁？第一次心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

0: 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 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

0: 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5: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浩库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
2: 但问题随

0: 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3: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6: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7: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9: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 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

0: 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 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医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0: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作的一段半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6: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7: 欢迎欢迎欢迎，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6: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
7: 干赞热来，只敢说话。哎，需要多少头毛驴？
6: 不，我们不需要驴，
7: 光要钱。
6: 哎，
7: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6: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7: 放。
6: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7: 哎呀，还急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给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6: 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7: 哎，
6: 取名叫
7: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6: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7: 嗯，
6: 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7: 说您啊，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6: 啊，你接着会。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7: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一会你的
6: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7: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6: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7: 听了
6: 啊。
7: 你说的嘛呀？
6: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7: 导演
6: 啊，
7: 俺是外行
6: 哦，
7: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6: 那您请讲。
7: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6: 有道理。
7: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6: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7: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6: 我想试试。
7: 不
6: 、这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7: 不是，俺赞助了。
6: 赞助也不行。
7: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6: 给钱也不行。
7: 不行，
6: 绝对不行。
7: 不商量。
6: 哎，
7: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6: 啊。
7: 刘秘书，
6: 哎，
7: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6: 干嘛？
7: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6: 我这不，你听我听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7: 广告
6: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7: 唇膏
6: 就是口红啊，
7: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6: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7: 他们说，
6: 哇，这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7: 哎呦，太好了！
6: 行行，
7: 行了，
6: 这就完了吗？
7: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6: 哎呦，节目可
7: 您说说吧。
6: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7: 毛阿敏
6: 在音乐声中，
7: 哦，音乐。
6: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7: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6: 对，
7: 从舞台的深处，
6: 哎，
7: 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6: 嗯
7: 啊，
6: 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7: 太漂亮了。
6: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7: 对了，
6: 系着花头巾，
7: 对，
6: 骑着毛驴
7: 啊，
6: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8: 偷地雷，
6: 我跟你说，
8: 这不这有意思。
6: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8: 手持话筒
6: 走向观众。
8: 哦、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6: 边走边唱，
8: 走向观众。
6: 漂亮的，
8: 走着走着呢，就觉得线不够长了，
6: 对，
8: 就倒啊倒啊，
6: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8: 这
6: 个合理了，
8: 这个绝对不行，
6: 不行，
8: 不好意思，
7: 那给钱了，
6: 给钱也不行。
8: 那刘明说
6: 啊，
8: 套车吧？
6: 不不不，我跟你说，经理经理经理，
8: 俺还有个活。
6: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8: 哪不行？
6: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8: 倒的总经理。
6: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8: 客户
6: 相当于不可及。
8: 啊，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6: 做报告。
8: 哎，
6: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8: 猜谜
6: 就更好了。
8: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6: 那天说了个谜语，
8: 咱
6: 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8: 不，你不妨说说，
6: 太难猜
8: 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6: 嗯，
8: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6: 这是。
8: 自律
6: 啊，
8: 怎么样？
6: 哎呀，这个谜语，
8: 这什么玩意儿呢？行了，咱就给了。
6: 好，
8: 还有什么节目？
6: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8: 赵忠祥
6: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8: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6: 边走边说，
8: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着一头驴来。
6: 不不不不不不不，没有。
8: 赵忠祥，
6: 赵忠祥不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8: 没线
6: 没线，
8: 那还倒不出来了。
6: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魔术大变活人
8: 呀、yeah！
6: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8: 赵本山，
6: 舞台上放一箱子
8: 啊、哦，
6: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8: 变出一头驴来。
6: 啊！
8: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呀、啊！
6: 太好了，大变活人，
8: 活驴，
6: 活人，
8: 驴
6: 人。
8: 刘秘书，
6: 好车，驴。大变活驴，
8: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6: 还是个顺毛驴。
8: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6: 下面的节目好，
8: 您说说。
6: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8: 哦，牛群冯巩
6: 穿着民族服
8: 装，拿话筒，
6: 对，
8: 走向观众。
6: 哎，
8: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6: 倒，
8: 倒，还没倒完呢，
6: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8: 谁说倒出一头驴？
6: 这不你说的吗？
8: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6: 那你这是
8: 倒出两头驴来？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6: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8: 就不能动了，
6: 这是要求啊。
8: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6: 没错，
8: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6: 内行，
8: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怎么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6: 怎么改？
8: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6: 太好了。
8: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6: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说吧，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8: 刘秘书，好车，
6: 我跟你说，
8: 先聊会儿，
6: 俺不跟你废话了。你说，
8: 怎么？
6: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8: 什么？
6: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8: 有驴，
6: 干过老当骑驴；
8: 有驴，
6: 倒驴不倒架；
8: 有驴，
6: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8: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6: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8: 好，行，名字好。
6: 哎，
8: 还有马节目，
6: 下面节目好
8: 啊。你说说，
6: 六十个孩子，
8: 六十个，
6: 穿六十身童装，
8: 六十个孩子，
6: 对，
8: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6: 没错，
8: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6: 我经理啊，
8: 怎么了这是？
6: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8: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6: 不求
8: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得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6: 我谢谢你了。
8: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6: 六十个孩子，
8: 六十个孩子
6: 跑向观众，
8: 跑向观众。
6: 一转身，
8: 一转身，
6: 奔向天边的绿洲。
8: 不改了，
6: 就这样了。
8: 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6: 你说，
8: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牛群和冯巩合说的办晚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八马褂》，很多名家都曾经表演过。那今天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非常珍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今天呢，咱们唱一段。
11: 最好啊，我拦您呢，还是说，
10: 哎，今天趁着我这个嗓音呢正好，就唱这么一段，
11: 就您这嗓音还正好
10: 啊，
11: 哎，您干脆还是说，
10: 我这个唱啊，跟这个其他的唱还不一样，
11: 唱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10: 我唱不是梆子腔二黄调，我唱的是相声剧种里头的一段。
11: 什么呀？
10: 叫太平歌词。
11: 嗨，
12: 太平歌词您还唱啊？
10: 啊，还唱啊？
12: 那您还唱什么呀？您会不了三段半就完了，您还唱什么呀呢？啊，又唱那臭了街的那个段子啊？
10: 哎，我说这话你们小哥两个别不爱听
12: 啊。
10: 你算他今年38，你今年36，我49。
12: 嗯，
10: 我有7岁就说相声。我说的时候还没你们俩人呢。
12: 嗨，那管什么用？
10: 你们俩那肚子都外准有我脚趾头宽敞。
12: 我们有太宰的了。
10: 还告诉你，我唱的这太平歌词，敢说他别人他不会。
11: 你呀，趁早甭唱。您这外号谁不知道？外号叫程妖精。
12: 啊，这怎么讲啊？
11: 三斧子半。
12: 啊，是了。
11: 三段过去就没谱。
10: 二位。今天呢，咱们是当场比武较量。我要唱两段，你们二位要是会了的话，我回去找我师傅，我得提领学习。
11: 哦，如果你要唱完了，我们两个要接不上来，当着众位磕头拜你为师。
10: 今天收你们俩这么个小徒弟，
11: 哎，就怕你收不了。甭乐，
12: 您要是唱可是唱
11: 啊，
12: 您找那新琴再唱。
10: 当然了，我唱的没告诉你吗？说相声他不会。
12: 好，
11: 那您就唱吧。

0: 祖有道坐江山，有军帐陈良万面安，那有一位三气天王名叫韩信。
1: 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2: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接上来了。
1: 你接什么呀？
0: 您唱这段不叫韩信算卦吗？
1: 你接什么呀？
0: 就这段玩意儿，打有撇子那年就有这玩意儿。
1: 我知道，这算你们二位接上来了。
0: 呸！怎么了？
1: 那么大个子，恬不知耻。我这是溜溜嗓子。
0: 哦，您这溜着嗓子，
1: 当我这唱呢，这是，
0: 这还不算正式唱，
1: 这没唱呢还。
0: 那您唱吧，
1: 唱啊，唱这您连一个字你也找不着，
0: 哎，来吧，
2: 来来试试。
0: 庄主先入书堂唱戏，瞧见了那有他人啊，骑马的我骑着驴呀。那就像回头看你，
1: 不，这也算你们俩会啊？
2: 他妈算呢，他唱上来了，这叫劝人方啊！就这段东西您还唱呢？我还告诉您，您还别生气，就这段东西，打一有狗那年就有这段东西。
1: 你们这话里可有点缺德，
2: 哎，这怎么叫缺德呢？
1: 啊、你再听听那个，
0: 您唱。
1: 有一个大姑娘，黑不溜秋，身量不高，腰过了骨楼。
0: 别看大姐儿，她身长到了九丈九。别唱了，
2: 这不黑的影吗？
1: 咱们这就是大火。
0: 是啊，
1: 这不是拼命，谁给谁撅了，谁就露脸了。
0: 不是您能唱，您接着往下唱。
1: 是我能唱，我不就会这三段吗？
0: 啊、就会三段，
1: 你这不缺谁吗？
2: 那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1: 应该你捧着我，我捧着你，大家捧柴火焰高，瞅你们俩有能耐。
2: 哎，让你说你不说，你可是唱啊，这唱什么呀？完了吧？
1: 你们二位有能耐不？你们二位说没我了，明天我改行，你甭管了。
0: 哎。还是当丧人说，
1: 甭不 说什么呀？我说一个，您给刨一个，唱一个刨一个，
0: 干嘛呀？干嘛呀？这何必着急呢？您再唱一个。
1: 你慢慢说。
2: 你走干嘛呀？那么你唱吧，我们接上来了，你嫌寒碜了，你打这就走了，就不干这。
1: 这么寒碜，他人有脸，树有皮，你得说这个。
2: 那么你就不干这个了，是打这个就不干了，是以后总不干了，就是这会儿不干了，
1: 啊、永远不干了，这怎么着？
2: 永远不干了
1: 啊！
2: 走，
1: 哎，
2: 走，好，走没关系。
1: 怎么
0: 哦，马褂是你的
2: 啊！
0: 我问问他，
1: 火心里闹的鱼儿当水，水汪鱼儿。
0: 您等着生气，您穿这马褂是人家的，
1: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
0: 不是我问
1: 啊，啊是他的，是你的不是？
0: 不是我的，
1: 啊、不是你就甭管。
0: 不是你要是人家就给人家，
1: 啊、凭什么给的？给的我穿上呀！
0: 啊，
1: 给的我穿上呗，
0: 这像话吗？
1: 啊、我凭什么给的呀？
0: 人家东西你凭什么不给人家？
1: 啊、给谁谁要卖了呢？
0: 他卖他卖私了，你也管不着啊！
1: 那我就不能给？
0: 你为什么不能给呢？
1: 这他我不是没马褂吗？
0: 人家的马褂你没马褂就不给人家了？
1: 啊，我的啊是啊，我的马褂也不跟他借的呀。
0: 你跟谁借的？
1: 你跟他媳妇借的，
0: 还是跟他媳妇借的也好吧？那也是人家的马褂。
1: 是啊，你听的呀，我穿这马褂有穿马褂的理由。
3: 你拍穿人马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
1: 穿条件马褂可不容易。
3: 有什么不容易的？
1: 前些日子我有个人情，我没有马褂，你说出关的没有马褂怪寒碜的。我想王志成那有件马褂，我但凡有马褂，我也不愿意跟他借去。你这我就穿了。我才当时跟你说这个啊，是不是？那么我上他那去，他没在家。
3: 嗯，
1: 他们家的媳妇在家呢。我弟妹，我你把那个马褂拿出来，我穿一穿。这媳妇就把马褂拿出来了，我拿着衣裳要走，这媳妇把我给揪住了，跟我直哭，就是说大哥，我说您点事情，说世臣了进来呀、啊，改了脾气了，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东一条着西一扫帚，时常啊一说话让人一问呢，问个张口结舌，回来他就跟我抬杠，他说您呢、啊，遇见世臣的时候，还要说话着三不着两的，您给兜着点儿。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穿这马褂我白穿，挺出力气，还难呢。你
2: 那你出什么力气呢？你也没出什么力气，不是吗？再者来说了，那么你就这么点事儿，那么你就穿一辈子下去了，是怎么的？
1: 我干嘛穿一辈子呀？这你们容我缓个这步，我坐了，我再给你
2: 扛。什么？没那事儿
1: 啊！
2: 您回来都穿脏了，这么办？你干脆别给我送去，怎么样？
1: 我后天还有人情呢、啊。
2: 你什么后天有人情？那你多少送去啊？
1: 我后天呢？晚八点半。
2: 不，明儿早晨，明儿天一亮你给我送去。
1: 天亮你还没起呢。
2: 那不行啊，你接长沟扔过去，我还有事儿呢。
1: 是这么的，明儿个下午六点怎么样？
2: 下午六点，我等不了。这么办？你上午九点钟给我送就行了吧？
1: 咱们三点钟怎么样？
2: 下午三点
1: 啊？
2: 那不行，这么办？正午十二点，真正我挨家等着你，你给我送去。
1: 一点钟这回行了吧？
2: 这么办？一点半行不行？
1: 一点三十五，我给你送去，行吗？
3: 五分钟，你们俩还捣鼓什么呢？
2: 唐哥，我这一点多钟，我在家等你。你穿的在一点，
1: 我开讲的呢，我穿比你穿的还在意。我穿那点是你们你在做的时候想的袖长点。
2: 袖长干嘛？
1: 我穿着合适。
2: 你穿合适，我穿着不合适了。你看这褶子。哎呦，这怎么都油了这哈、啊？
1: 没有，这就是刚才我抱孩子呗。
2: 嗨，你穿马褂抱孩子干嘛呢？你再一点，明儿个，
1: 明儿个什么？
2: 下午一点半。
1: 一点半吧。
2: 一点半给我送来。一点半给我送来。
3: 您这人说话倒是
1: 什么呀？
3: 您有的地方着三不着两。
2: 谁着三不着两？我
3: 啊、
2: 嗯，哪儿那事？哪儿那事？我没那事。他这是胡说八道。就凭我这样的人，我能说话着三不着两？云山雾罩，我有那地方吗？再者来说，咱应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块走啊？咱能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吗？咱应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我没事，我总跟齐白石老先生在一块谈，聊聊，说说，研究研究字画，或者我就找老舍先生，我们在一块研究研究剧本。我经历这样的朋友，你想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他我的学问大，有的时候说话呀，脚笔啊，深奥一些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化水平低，他理解力不够，他不懂，是这么回事情。你想我就认识这样的人，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头些日子我就同几个朋友，我请客吃饭去了，就到那个哪儿，到这个是森龙
3: 啊、哦、森龙
2: 啊，知道吧？
3: 啊，知道。
2: 今夜回到
3: 不错、
2: 啊、我们吃个便饭，就是坐着聊一聊，谈一谈。到了森龙了，刚一上楼，我们挨那块吃的是中餐，
3: 中餐
2: 那不中西餐吗？
3: 是，
2: 就靠那个楼窗户，一进去大半层，进去早一点，刚生火也不是怎么的，你屋了好些烟。我咱们把那个窗户打开，靠这儿咱们放放烟，我们就在那桌子那坐着呢，我们就喝了点酒，喝了点要点白酒，要点啤酒。没要什么酒菜，来了一个沙拉子，来一个沙拉子，我们这吃着，回头把菜盘子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大伙呢就想菜，说咱们要什么菜呢？正在想着菜呢，这事儿您听着，太高兴了。正在想着菜呢，还没想起来是什么菜
3: 啊，
2: 打楼底下日逼呀，
3: 怎么了？
2: 就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3: 啊，
2: 整落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头，我拿手这么一捂啊，被我手给烫了，刚烤

0: 油呢。我这么一瞧啊，这只鸭子还没脑袋。大伙一看，呵，这太好了，拿过刀子就片，片完了我们就吃，吃的酒足饭饱。这只鸭子没花钱。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大半年还没睡醒呢，姐。
0: 谁没睡醒啊？谁没睡醒啊？
1: 你没睡醒。
0: 我怎么没睡醒啊？我是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1: 您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1: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0: 啊啊，
1: 还没有脑袋。
0: 对的，
1: 有脑袋它也飞不上去啊。
0: 哎，它就飞上来了吗？
1: 废话，哪有这事情？
0: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1: 啊，真有人知道
0: 啊。
1: 您先等等，咳嗽吧。我跟您打听点事情。
2: 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一点半钟钟给他送下去。
1: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2: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
1: 那有什么？哦，打楼底飞上一只烧鸭子
0: 啊？
1: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2: 顺楼底下往楼上的飞烧鸭子
1: 啊！
2: 我临时喝多了是怎么
1: 的？谁喝多了这？
2: 酒气熏熏的，
1: 我多的喝酒了，
2: 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0: 你这么说，
2: 我明儿一点半给你送去，
0: 什么一点半的？一点半一会儿都不行，都退了，都退了，
2: 有什么不行啊？
0: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中了，咱们那桌子上的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有？你吃着了没有？
2: 顺
0: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吃着吗？刚烤得的烫手。
2: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0: 啊，
2: 飞那只鸭子呀？
0: 啊，飞那只烧鸭子。
2: 是啊，谁说的？
1: 他说的。
2: 他说的。
1: 没有。
2: 有。有。
1: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一条鸭子。
2: 哎，这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就是啊。
2: 在哪儿吃的呀？
0: 不就是在森龙吗？
2: 哦，森龙对了，这森龙
1: 是烧鸭子呀？
0: 烧鸭子刚烤得，
2: 这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2: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啊？
0: 啊，
2: 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怎么飞上去了呢？
1: 你说呀、
2: 啊，是啊，他不能，他就飞上去了，
1: 啊，
2: 他就飞上去了，
1: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2: 我张楠他打着飞，他就飞得上去，
1: 打着飞也飞
2: 上去，飞不上去，他这个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
2: 这个这里你听得新鲜，你听得新鲜，
1: 嗯，
2: 人家众外听的也新鲜，连我听的都新鲜，
1: 你听的也新鲜，
2: 可是我没看见了就听得新鲜了。这那天我呀亲自眼见，哎呦，就这么飞上来了，
1: 就是这么样的事情，明白了吧？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2: 这不是这
1: 你啊怎么飞上去的？
2: 这怎么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1: 啊？
2: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1: 啊？
2: 这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1: 就是啊。
2: 当然，他这个接应着飞上去啊，就是在这没有脑袋他飞上去了。
1: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2: 有脑袋飞上去，
1: 怎么呢？
2: 这个
1: 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2: 哪句？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他瞎撞，他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1: 这不像话呀！这
2: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门去了，
1: 这么样的事情明白吗？
2: 不像话
1: 啊！我问你，他怎么飞上去的？
2: 他怎么？这个烧鸭子，这烧鸭子，这个烧鸭子，它是当然，它得烧啊。
1: 这不烧鸭子得烧吗？
2: 这个烧的时候，它当然它心里不痛快呀、
1: 啊。
2: 啊，这个鸭子它是水里头的木精啊，你能把它搁到炉里头，加上体上烧。搁着谁也不痛快，
1: 你管他痛快不痛，我问你怎么飞上去？
2: 他这越烤他越难受，烤的鸭子一点办法没有了，还烤啊！我飞了飞了不？怎么就飞了？
1: 这怎么就飞上去了？这不像话！他怎么会飞上去的？
2: 他飞他不是他这个炉里他有气吗？他使气这么一吹，就把他吹出去了。
1: 哦，烤。 烤鸭子烤的热了时候有热气，
0: 哎，
1: 拿热气一吹嘛就吹上去了，那就甭蒸馒头了，馒头不蒸馒头一掀屉一看这馒头刺儿全飞了，我
2: 这那
1: 现话嘛，
2: 现这馒头它不是有笼屉吗？
1: 啊，
2: 它不笼屉盖着盖呢吗？它就怕热的时候它飞，这凉了它才接气呢。
1: 哦，馒头非得凉的时候接气
2: 啊，
1: 那不像话
2: 啊！那你
1: 热的时候它也飞不了
2: 啊，那就吹你吧
1: 啊，吹我像话吗？那个，
2: 这你吹你是你，
1: 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2: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啊，
2: 这个北京那个卖鸭子的地方它不多，这个哎，前面卖的知道有个便宜坊知道吧？
1: 是啊，
2: 哎。这个肉市里头呢有个全聚德，
1: 不错，
2: 他这个接应的这个鸭子飞上去那只鸭子，
1: 嗯，
2: 是全聚德的鸭子，他这个全聚德的鸭子才能飞，他便宜坊的他就飞不上去了。
1: 废话，全聚德也飞不上去，
2: 他就能飞上去了吗？
1: 他你说他怎么飞上去的呢？
2: 在那天你知不知道？是吧？你知道吗？
1: 你们不在森龙街吗？
2: 啊，这不街森龙街你去过吗？
1: 我怎么没去过？
2: 咱们
1: 这就在金玉胡同路南楼啊。
2: 这就算对了，就我们到楼上了，屋里有烟，说得了，把来这个楼窗开开吧。要了几个菜，要了几个菜呀、啊，来一盘那个沙辣子，正那喝着酒呢，大伙儿想酒菜，就那个全聚德呀，有一人呢，就住在金玉胡同，给他那打个电话呀，让给送只鸭子去，是学徒的给送去的。
1: 嗯，
2: 这个送鸭子，你瞅见过没有？
1: 我看见过。
2: 送鸭子呀，是这么高啊，半只顶的，
1: 不错。
2: 后头啊有一挂钩，
1: 对，
2: 这钩呢挂着这个鸭子的下颏。这个学徒的呢，正在十五六岁，走道忙一点，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这骑自行车说话不客气，你把脚撞你，你有眼睛没有啊？这学徒的十几岁说话的也挺横，啊，撞你怎么了？撞你怎么了？见你们叫的撞腰，出门撞着，不怪心。和这位骑自行车的也不可以，在我们家哪撞不着的，街上也就别撞。咣，给这学徒的一拳头。
1: 嗯，
2: 这学徒的急了，你看咋硬？咋硬？我硬，给你一扁的，把这扁的举起来。他可就忘了扁子后台挂着鸭子。他一使劲，他就把这鸭子呀，脖子也给抡折了。说这鸭子呢，整掉在我们这桌子上头。他为什么像没脑袋呢？他那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这怎么回事啊？
1: 那不能说是飞上去的，那得说是抡上去的。
2: 那阵在戏馆子打架，这给那一茶壶叫什么呀？
1: 那叫飞茶壶。
2: 须飞茶壶，就不许飞烧鸭子吗？
1: 他这儿等着我呢。
0: 哎，怎么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瞎话，
1: 那得说抡上去。
2: 不，您这来吧。哎，我身上可都烫了。
0: 你真有点病，老板，我说话不是在抄劲儿，
2: 真是你抄劲儿，这我可绕了远了。这怎么着？
0: 这没关系，你先穿着啊，经五个节以后你就跟这谈不上。
2: 我咱们找地方聊会儿行不？
0: 我再跟你聊两句咱就走。
2: 他这人说话他也刨根问底儿，也是
0: 也没想法。
2: 你说话也注点意。
0: 对，
1: 这马褂的魔力实在不小。
0: 我们后来
1: 得说是抡上去，
0: 那不行，这连抡带飞，它就飞上去了，你知道？
1: 这您说话也太简单。
0: 那么吃完这只鸭子，我们也没给鸭子钱，我们给了点酒钱，给点菜钱，我们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我们就溜达溜达吧，绕个弯回去啊。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1: 什么事？
0: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1: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0: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记得那卖烤白薯的？
1: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0: 跟赵伦打起来了。
1: 赵伦
0: 赵伦这个勇猛，这个劲儿可不含糊啊。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钩， 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窦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哎，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

0: 我没问你家的事情，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灶堆哪去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这事情。
1: 怎么着？
0: 赵忠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赵忠啊，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0: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1: 您呢，一定是受他的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了？
0: 这我就知道了。
2: 不，
1: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
2: 什么鬼节？一会儿不行，
1: 怎么一会儿不行？
2: 现在你就脱，
1: 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
2: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赵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的？那你没看热闹吗？
1: 哪些呢？
2: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这东一溜达，咱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1: 吃烤鸭子那天
2: 啊。
1: 往东一溜达，赵忠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2: 啊！我赵忠拿着虎口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点，打的挺热闹。
1: 谁说的？
0: 他说的，
1: 他说的。
0: 没有，
1: 有。那个，
0: 这我得问问您。
1: 赵伦怎么会跟卖炒白薯的拿起来了？这个
0: 还谁给劝架？
2: 杨四郎给劝的架吧，
0: 叫杨艳辉。
2: 对了，谁也拉不开。
1: 杨四郎，你说也出来了啊？这个赵伦，赵伦跟卖炒白薯打起来了啊！这个赵伦的这个。赵忠他那天呢，他是到御马去了，他把御马倒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0: 这像话吗？
1: 这个卖烤白薯的少给他分量了。赵忠下了御马，拿起虎手双钩来了，两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赵忠呢俩不错。杨四郎过去，完了，这么等的事情，
0: 你先等等吧啊！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1: 是啊，
0: 赵伦哪朝的人呢？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1: 是、啊、杨四郎，
0: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1: 杨四郎宋朝啊，
0: 啊，赵伦呢？
1: 赵伦哪朝啊？
0: 赵伦清朝啊，
1: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0: 就是啊，
1: 哪儿啊？
0: 谁说的？你说的
1: 啊？我是我说的吗？
0: 可不，你说的吗？
1: 啊，这。这赵忠跟卖烤白薯打起来啊！
0: 你
1: 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0: 你问我干嘛呀？
1: 你赵忠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这赵忠呢？
0: 你拍脑袋干嘛呀？
1: 这个，哎，对了，这是这么大的事情，
0: 怎么当时？
1: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0: 嗯，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是，
1: 可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档子事情完了。
0: 怎么一档子事情了？这是啊？你说什么了？
1: 这个奏论呐
0: 啊！
1: 他是那天咱往怎么？
2: 咱不是往东去的吗？
1: 对了，往东去了。往东啊，这三龙街在这个金胡同啊，西口入南路，往东呢，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过东安北门啊。那赵伦就出来了。哎，对了，
0: 这不像话。
1: 对了，他出来了。
0: 他怎么会出来了？
1: 他那不有吉祥戏院吗？这个赵伦呢，不是那真正赵伦，是唱戏的那赵伦。这赵伦呢，唱赵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吓得又饿了，吃那锅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卖白薯的旁边给他分量小一点，这赵伦呢出去了。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饭量，就卖白薯的，没错，谁也不少给。赵忠说：“你怎么会不少给？”我悠悠，这赵忠呢，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都不答应了，把火点挑起来了，你撅我的秤。赵忠呢，跑进去了，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护手双钩挑起来了，你要干嘛？在场上了这么好功夫啊，去那个四郎看母，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你说这赵忠怎么别人打起来了？这你在天上这边站得好看呢，这个进去吧。他就把赵忠那给推到里边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那个戏台上的事情。
0: 哦，唱戏，
1: 哎，明白了吧？
0: 人家你要这么说还可像句话，他是那个唱戏的杨四郎，
2: 是不是有这么
0: 唱戏的？

0: 顿。
1: 那么他叫什么呀？
0: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顿跟卖烤头猪打起来了，
1: 这不还
0: 是难过的？那里谁还有？
1: 是窦尔顿的兵干。
0: 这么说，您明儿晚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上。您光说窦尔顿的这个杨四郎啊，谁听着都别扭。
1: 他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朝尖，
0: 是您爱朝尖。今天我这又出汗了。
1: 您可真有胆，你真能说。我干，我那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能过两天再告诉你还不行吗？过来。
0: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呢。我能走行不行？
1: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呐，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吧？啊，窦尔敦，他
0: 应该给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呐，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1: 他我就是
0: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1: 他
0: 这么可以说、
1: 哎？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0: 您那么混乱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1: 可你呀，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啦？
0: 您说话也超劲儿。
1: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呀，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0: 是啊，
1: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这个蛐蛐，这个儿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0: 哪儿呢？
1: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0: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1: 个儿还真不小。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头呢。
0: 哦，
1: 到我们胡同口外头，我一听，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0: 在哪儿呢？
1: 在丰台呢。
0: 啊！
1: 我到了丰台，我一听，嘟嘟，没在丰台，
0: 在哪儿呢？
1: 在天津呢。
0: 嚯！
1: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0: 在哪儿呢？
1: 这蛐蛐在唐山呢。
0: 啊！
1: 我到了唐山，我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到这个蛐蛐窝。
0: 嗯，
1: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那么六个大。
0: 嚯！
1: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镐头，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0: 啊！
1: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我一看它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0: 嚯！
1: 这蛐蛐这个须啊，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0: 啊，
1: 就它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宰了。
0: 您先等着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1: 你问他去呀、啊。
0: 我，哎。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那礼堂还大，
1: 不知道，
0: 身子跟七列火车似的，
1: 不知道，
0: 两只须跟电杆子似的，
1: 不知道，哎，
0: 眼睛电灯似的，
1: 不知道，哎，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哎，怎么他说你也不知道？
2: 我把马褂给他了，
0: 马褂给了。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7日，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我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杨雨欣、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华玉介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鲅鱼圈区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狠抓整改整治，注重建章立制，强化统筹兼顾，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取得积极成效，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通过学习教育，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全面深刻、触及灵魂、校准航向的政绩观洗礼，普遍经历了一次集中的思想锤炼、党性锻炼、政治历练，思想根基更加牢固，党风政风持续向好，担当实效愈发凸显，发展合力有效凝聚。会议要求，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持续加强党性锤炼。要持续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强化跟踪问效，坚持为民造福。要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健全差异化政绩观考核体系，强化日常监督，狠抓制度执行。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进辽宁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杨雨欣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鲅鱼圈区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要压实责任，强化统筹，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全面客观审视评估学习教育实现预期目标，促进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鲅鱼圈区振兴发展的实效。要坚持常态长效发展，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此次学习教育为新的起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9月6日，我区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业务精通是干事创业的根基，作风过硬是攻坚克难的关键保障，每名干部都要以业务精通、作风过硬为双轮驱动，将责任意识贯穿执行全过程，持续强化能力建设，以过硬本领扛起发展重任。要加快构建区领导家属地家园区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坚持条块结合、同向发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作战体系。各单位要全员压上、进锐出战，确保每项任务有人管、有人推、有人督，责任链条环环相扣，不留盲区。当前已进入三季度冲刺的关键节点，会议要求
全区上下必须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全力攻坚，争分夺秒抢进度，全力以赴破瓶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一线抓调度，带头破解难题促落实，切实掌握发展主动权，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区领导杨森、李明刚、戴伦富、陈晨、严嘉林、张宇分别结合分管领域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会上，区发改局、区统计局汇报了一到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及一到八月、一到九月预计完成情况。各相关部门依次汇报了经济运行工作完成情况、预计完成情况及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9月5日，我区召开12345平台诉求办理工作专题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高频疑难问题，建立清单，分类施策，以重点突破推动整体工作，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要完善机制，形成闭环，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接诉即办和限时办结制度，强化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力量整合，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同时要推动12345加网格深度融合，实现诉求办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作为转变，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前端。要强化监督，务求实效，持续深化12345加纪检监察协同联动机制，对推诿扯

皮、超期未办等问题强化督办问责，以实际效果回应群众期待，为优化全区营商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办好群众诉求作为服务群众的头等大事，要严守实现，务求实效，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做到快速响应，要建立机制，定期通报，确保每一项诉求都有回应、有结果，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政府副区长张宇通报了全区12345平台诉求办理情况。区领导穆立鹏、唐刚、杨森、任赫、戴伦富、塔斯坦别克、陈晨、严嘉林、王帅参加会议。9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营口冠威实业有限公司调研。调研组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当前生产经营、市场订单等情况。调研组指出，职能部门要主动牵线搭桥，推动本地企业间加强对接合作，有效降低生产、运输等经营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在招商引资上，企业的需求就是政府的招商方向，要精准引进配套企业，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补齐短板。同时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结合鲅鱼圈实际，做好招商规划，系统谋划产业链布局，培育构建产业生态，进一步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形成发展合力。调研组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卡脖子问题，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强化人才支撑，要帮助企业盘活土地资源，拓市场，找资金，用好用足惠企政策，以精准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区领导王帅参加调研。9月5日，我区召开食安委会议，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区食安委主任白杰出席会议并讲话。白杰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切实增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如履薄冰的警觉、抓铁有痕的力度，不断强化问题治理，提升监管效能，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要聚焦重点发力，强化全链条监管，坚决打好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攻坚战，压紧压实三个责任，狠抓重点问题治理，健全协同治理机制，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深化改革创新，提升监管效能，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狠抓能力建设，夯实基层监管基础，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加快智慧赋能，推动监管方式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升级，筑牢食品安全根基，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白杰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四个最严要求刻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坚决筑牢食品安全每一道防线，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全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政府副区长、区食安委副主任张宇主持会议，并传达了2026年营口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精神。区食安办汇报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安排。会议书面审议通过了营口市鲅鱼圈区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工作安排。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

寒月，多彩万钧，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显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6: 哎，中间特别小，是不是才
7: 看着不是好
8: 人又
9: 就在曝光
10: 呢？怎么不
11: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
1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3: 风波。
14: 差点冤枉，
15: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6: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7: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8: 诈骗的精髓是
19: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0: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9: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1: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动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时节，暑气消，凉意生。下面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天气多云渐晴，北风5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附近，最高气温我们看是在23度左右。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天气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度。那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以晴和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先降后升，建议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6到7级，阵风可达8到9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流行区预报。熊岳镇多云渐晴，13到24度。红旗镇多云渐晴，13到24度。芦屯镇多云渐晴，13到24度。山海广场多云渐晴，15到22度。望安山多云渐晴，13到24度。营头港多云渐晴，15到22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强度中等。

0: 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沈阳北大营曾被历史的硝烟深深灼伤。1931年9月18号，这里的枪声撕破了东北的夜空，也撕开了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辽宁这片白山黑水间的热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起始地，更是一座用血与火浇筑的民族精神坐标。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回望，这些承载着历史硝烟的砖石仍在默默向我们宣誓，是北大营的将士点燃了第一簇反抗的火光，也是他们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战的足迹，重新触摸那段用苦难与抗争写就的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918当晚的北大营。1931年9月18号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犯沈阳城。蓄谋已久的918事变由此发生。夜10时30分，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北大营，夜11时开始从西侧偷袭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第621团第3。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他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他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两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11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4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4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

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不过1米5多点，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米8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的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啦，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
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

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6岁时认识了8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

我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父亲在基层银行服务。利奥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马切罗看见利奥走在人行道上，那种自己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马切罗心生嫉妒。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满脸轻蔑的神情，充满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五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从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宋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 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石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总是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半生风雨半生寒，一壶浊酒敬流年，回首过往半生路，七分酸楚三分甜。老夫人冯氏要劝说儿子归降河东，晋王李存勖非常的高兴啊，决定要带着人马陪老太太去齐沟关。军师张承业说，王家千岁呀，这个大可不必，老夫人关前殉子，即使单廷圭不降，他也不会伤害生身之母，这本来是人家家的家事，您要是带着人马一去呢，单廷圭这面子没地儿搁了，反而是适得其反。我看就让小姐跟老夫人还有太叔刚三个人去，这就完全可以了。晋王点点头，张先生所言极是，老夫人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啊，行啊，我们娘儿仨去吧。我儿子这个人呢确实好面子，以前呢他和千岁闹得这么僵，要是这么多人跟着我，我这一说让他归降啊，他放不下面子该耍浑了。老夫人了解儿子呀，那大伙儿就别跟着去了，让太叔刚单廷娇跟着老夫人去就完了。赶车的还没走呢，正好拉着老夫人去齐沟关。赶车的乐了，嘿，这回我算抄上了啊，又多拉一趟魂儿，等老太太再回去呀还得坐我这车，我还不用放空车回去，这趟活我算拉着了，来回脚啊。他怎么想咱们就不说了。再说这娘儿仨呢来到齐沟关下，老太太一撩车帘冲太叔刚说话了，孩子你冲着关上给我喊，就说单廷娇的老娘来了，让他出关前来见我，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听老娘的话了。太叔刚那嘴还挺甜，娘儿，我这就去叫我哥哥出来啊。可有一件呢，我得嘱咐嘱咐您呐，等我哥哥出来以后，甭管他听话不听话的，您千万可别动真气，把您老人家身体气坏了，哪个值钱呢？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呀？他不听话呀。

0: 咱们再另想辙。
1: 老太太一乐，嘿嘿，你这孩子呀是真招人喜欢，别看长相挺糙啊，但是这嘴挺好，还是都惦记我呢，怕你哥哥把我气坏喽。
0: 单廷娇在旁边听麻烦了，拿脚一踹太叔刚，别光耍贫嘴啊，你到底过去不过去啊？太叔刚大嘴一咧，嘿嘿嘿，我这不是为了老娘身体着想吗，怎么会是耍贫嘴呢？行嘞，我这就遵夫人和老太太的将令到关前喊话。
1: 说着话他俩脚一踹蹬，催马来到了关下，冲着城墙之上高声呐喊，
0: 我说城上的军兵听真呐，马上就回禀你们家元帅，叫他吹三通打三通，刷牙洗脸换身新衣服出来迎接，就说呀他老娘到了，要好好修理修理他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赶紧麻利的去，出来晚了别说他老娘打他屁股蛋子。
1: 城上的军兵这么一听，什么元帅的妈来了，这可不能耽误着啊，下边可说了，元帅要是出来晚了就得挨打，他要挨打了我们能好得了吗？领头都不敢怠慢，撒脚如飞呀，噔噔噔噔噔，顺马道下了城墙，跑奔了帅府。来到门前跟守门的军兵一说，守门的领着他去见元帅。单廷圭正在这跟袁行钦商议军情呢，自己的妹妹嫁给河东的大将了，这是让他感到最为难的事。妹妹来到了两军阵前，说是奉了老娘之命要劝说自己归降，自己没同意，把妹妹给撅回去了，他肯定得回家把老娘请来呀，老娘要是真来了，自己该当怎么应对老娘呢？一头是忠一头是孝，简直是难以取舍呀。正说着呢，军兵来报，大帅，您的老娘亲到了。
0: 哦，河东派了多少人马跟着我老娘来的呀？
1: 回大帅您的话，连赶车的都搭上，一共来了四个人。
0: 好啊，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把当兵的打不下去，单廷圭看了看袁行钦，
0: 袁将军，看起来齐沟关这一仗我是没法打了，我老娘来了，如果他劝说我归顺河东，我是绝不能降，单毛深受大燕皇帝知遇之恩，无以为报，绝不能做这背主逃敌之事啊。我们老单家跟老李家有仇啊，想当年我的老祖先单雄信也是死在大唐的刀下，单毛没有给祖先报仇已经是奇耻大辱，所以我是誓死不保大唐。李存勖是不是真正的李唐后裔，这个并不重要，但是他打的是大唐朝的旗号，我就不能归顺于他呀。既然老娘来了，我就得听老娘的话，齐沟关以后全靠你了，我卸甲归田，带着妻子儿女回家侍候高堂老母，耕种锄袍归隐山林，做个山野村夫是永不出世啊。
1: 他这么一说，袁行钦站起来了，
0: 单元帅，您也别把话说这么绝，刚才军兵进来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估计呀、也就是老夫人和您的妹妹妹夫，还有个赶车的车夫，我跟元帅咱们两个人出去，您把老娘接进城来，您妹妹呢肯定也得跟着进来，您那个妹夫太叔刚要是拦着由我对付呢，要是他自觉自愿的跟着进来，那是最好不过了，老夫人一定是受了李存勖的挟持了，您把老夫人接到城里来也就没事了。单廷圭想了想一拍大腿，嘿，对呀，我这是沾事儿得迷呀，河东的人也没跟着，就是我老娘自己来的，我把老娘接进城里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

做好两手的准备，要是能顺利把老太太接进来，那可太好了。如果说他们有伏兵呢，咱们也得有准备啊。您可以让这个田中田良两员副将在城门口啊，领着3000兵随时接应。要是老太太实在不愿意进来呢，我一招手啊，让他们哥俩派10个人把老太太抬也得抬进来。只要老太太到了咱们这儿了，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也可以放开手脚抵挡进军了，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好啊，就依袁将军之言呢。他让亲兵把副将田中田良叫来了，嘱咐他们，你们两个人呢领兵在城门等候，我跟袁将军呢出去接老太太，实在不行你们就听袁将军的，他一下命令你们就出去把老太太给请进城来。田中田良说声遵令，出去怎么点兵咱先不说，单说单廷圭、袁行钦出了帅府，乘跨坐骑开关落锁，过了吊桥就来到了齐沟关外。俩人啊没带一兵一卒，来到老太太车辆之前，单廷圭翻身下马，七身跪倒，我小的孩儿善宝给老娘亲请安。袁行钦在旁边呢也是躬身施礼，小侄袁行钦给老夫人请安呐。冯氏老夫人一掀这车帘儿，没理他儿子，先跟袁行钦说话，哎呀，袁将军您可不要这样啊，老身一个乡野村妇可受不起您给我请安呐。老夫人您客气了，我与单元帅同殿称臣，平辈论交，是您的子侄之辈呀，您当然受得起。王氏夫人不再往下和袁行钦说话了，用手一指单廷圭，宝儿啊，我听你妹妹回去说，为娘让你献官归降，你不同意是吗？娘啊，孩儿深受大燕国皇帝重恩，定当是识君之禄，报君之恩，献出齐沟关是绝不可能啊。再说您也不是不知道，河东晋王虽然是皇家赐为李姓，他也算是李氏的皇族，咱们老单家与李家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而焉能福报河东啊。老太太听儿子说完了，摇了摇头，宝儿啊，我且问你，老李家和咱们老单家有仇不假，这都多少辈子的事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单家祖祖辈辈要是真有骨气，要不站出来跟老李家玩命不死不休，要不就学学伯夷叔齐，人家那俩人多有骨气呀，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老李家得天下200多年了，老单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不食糖醋绝食而死的，这还说什么此仇不共戴天呢？就算是真有仇，时隔多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这事儿啊早就该过去了。还有你说的深受大燕皇帝重恩，要死心塌地的保大燕皇帝，儿啊，这是你做的最糊涂的事儿啊。第一，刘守光建越称帝，他这大燕国有人承认吗？第二，刘守光坏事做绝，有悖人伦，乱杀大臣，是个暴君呐。第三呢，他们老刘家给你什么好处了？把你安置在四战之地当挡箭牌，封你个元帅就算是重恩吗？很明显，他们这就是要拿你当炮灰呀，你还觉得挺美呢吗？单廷圭跪在地上，老太太不发话，他始终不敢起来。老娘的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你说因为就这么几句话自己就投降河东了，门儿也没有啊。您看咱们说隋唐也一样，五爷单雄信明不明白天下

啊，大事啊，明白。知不知道斗不过大唐啊？知道。可是他就是想不开呀，这个弯就是转不过来，谁劝也不行。最后啊，英雄末路，实为可叹呐。就连善宝他爹善良善子纯也是一样的性格，总想着跟大唐朝对着干。他有四个同族兄弟，善兴善旺善茂善盛。想当初啊，皇朝在扎牙山招兵买马，他们就参加了反唐义军了。善良也要去，可是家里就他哥一个呀，高堂老母无人奉养，去不了啊。等到老娘亲没了，皇朝兵败死在灭朝山了，他那四个族弟呀也战死了，天下军阀割据，反唐的势力也不少。据善良看来呀，这些人都难成大事，唯独朱温可以独当一面。可传说朱温这人品又不行，善良呢也就没出山，心怀大志难以施展，最后落了个抑郁而终，挺年轻的就交代了。单廷圭也是老单家人呐，祖先遗传的血统，脾气秉性也是这种人，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执念太深，他放不下。老娘说他，他心里不服，想顶嘴，可他又不敢。袁行钦看出单廷圭的难处来了，二次抱拳拱手：“老夫人，小侄觉得呢，您劝单元帅归降啊，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不如啊，您跟我们先进城，看看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儿去，这俩小孩啊长得别提多可爱了，还有我那个嫂夫人也是非常的贤惠呀，咱们先进城，让元帅呢给您摆上酒宴，一家人关起门来慢慢聊，这岂不是好啊。”老太太一绷脸儿：“袁将军，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知道，他多少次想把我接到这儿来享福，我都没来，要不然我为什么还住我那个小山村呢？齐沟关呢我是不能进了，我就问我儿子一句话，他是降与不降，为娘的话他是听与不听。”单廷圭让娘给问的没法说话了，跪在地上低着头是一语不发。袁行钦暗想，老太太不去我也得让她去呀，干脆我来硬的吧。说着话呀，他过来呢就拉这马车的缰绳：“哎，得了老夫人，咱们还是先进城吧，先让您儿子尽尽孝道，您不愿意在这儿住呢，过几天呢再让单元帅把您给送回去。”他过来这一要硬拉这马车进城啊，单廷娇可不干了：“哎，我是姓袁的，你算哪根葱啊，干里有你湿里有你呀、啊、你瞧你这话怎么这么多呀，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了吗？这是要动硬的事吗？你可真是错翻了眼皮了。”说着话他一抬腿呀、啊、从鸟着沟德胜环上摘下来丈八扫鹰乌龙戟，扑噜这么一抖就奔了袁行钦的梗嗓咽喉了。袁行钦那是大将啊，能让他扎上吗？身子往后这么一撤，这一挤没扎着。这个节骨眼单廷圭不能不说话了：“老妹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袁将军也是一番好意，你拿刀动枪的要把人伤了怎么办呢？快把病人给我烧起来。”单廷娇一瞪眼珠子：“大哥，老娘说话你都不听了，你还拿当哥哥的派头教训我呢，你凭什么呀？我也问你一句话，老娘的话你到底听不听？如果不听，咱俩是恩断义绝，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我这个妹妹，我也没有你这个哥哥了，谁也别废话了，你马上拿兵刃去，咱们两个人是疆场一战呢。”话都说得这么僵了，袁行钦也不请示单廷圭了，冲城墙上一招手：“田中田良何在呀？”
出来把老夫人给我接进城。

0: 他满以为这么一说话呀，田中田良就得带人出来把老太太抢进城去，哪知道啊，话说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哎，怎么了？这是没听见呢？没听见我再喊两遍吧。袁行钦又喊了两遍，城墙之上还是没有动静。这回别说他奇怪了，连单廷圭都奇了怪了。田中田良干嘛去了？俩人睡觉去了？这还能干点正事儿不？单廷圭、袁行钦正在纳闷呢，城墙之上闪出来田中田良两兄弟。田中拿手一扶这垛口，一阵的冷笑：袁行钦呐，别嚷嚷了，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今儿也不能给你们开城门了。袁行钦这肺都快气炸了。田中，元帅跟我在外边呢，你不开城门了，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你造反了不成吗？啊呸，我造反了？我看你们要造反，要倒卖这座城池才是真的。单廷圭他妹妹嫁给唐将了，他妈到这儿来劝儿子归降，他能不降吗？你和单廷圭俩人在屋里头嘀咕什么呢？我们可没听见呐，是不是要假借着把老太太接进城来，我们哥俩一开门，唐兵顺后边就杀进来了？你们俩呀，在外边给我们演戏呢是吗？别来这套，我们俩可是皇上派来看着单廷圭的。来人呐，把单廷圭的媳妇、儿子、闺女全都给我押上来。先山弟，你不是要投降吗？你不是厉害吗？今天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杀喽，让他们死在你的面前，我看你呀能把我怎么着。感情啊，田中田良还真是刘守光派来监视单廷圭的。这俩小子有个妹妹呀嫁给刘守光了，他们俩呀也算是国舅啊。为什么每次单廷圭都自己亲自出战呢？这俩小子他使唤不动啊。单廷圭前脚出去说接老夫人进城，他们俩呀就长了坏心眼了，觉得这个单廷圭跟袁行钦呐要倒反齐沟关，立刻就把单廷圭的家小给抓起来了。那么这俩小子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不料出了官舱，一脚踏到外面，仰面就是一个跟头，把他一半跌在里面，一半跌在外面，吓得一众家人连忙赶来搀扶。谁知一个站脚不稳，恰恰一跌趴在提督身上，赶忙爬起来时已被提督大骂不止，一面起来重新到舱里去开衣箱换衣服，一根花翎幸而未曾

0: 跌断。更衣季毕方才出来，这回却是战战兢兢，低下头一步一步地挨着走，不敢摆他那昂藏气概了。那一般在舱外站班的，见他老人家出来，军营里的规矩总是请一个安，谁知这一请安呢，又跌下了四五个人。那提督也不暇理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挨到趸船上，又从趸船上挨到码头上。这一回幸未陨月，方才上轿而去。再说船上那些烂泥包呢，一个个多已瘪了，用手提一提便挤出无限泥浆，码头上小工都不肯搬。闹了一会儿，船上买办急了，通知了岸上巡防局，派了局勇到船上来弹压。众小工无奈，只得连拖带拽的起到趸船上。好好的一座趸船又变成一只泥船了。趸船上人急了，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偏偏连日大雨不止，闹得招商局码头泥深莫怀，只这一下子便闹得怨声载道，以后招商船也不敢装运了，方才罢休。且说惠府台在镇江耽搁了两天，游过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名胜，便坐了官船，用小火轮拖带向苏州进发，一面搬出红玉定期接印。苏州那边合成文武自然一体恭迎，在八旗会馆备了行辕。府台接见过辽署之后，次日便去拜前任府台，无非说几句寒暄套话。到了接印那天，新府台传谕，因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就在行辕接印，旧府台便委了中军，积了府台印信及旗牌令箭等，排齐了执事，送至八旗会馆。新府台接印、谢恩、受贺等繁文不必细表。且说旧府台叶伯芬交过印之后，便到新府台会西五处辞行，座谈了一会儿。伯芬姓辞，西五说：“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的话，不知阁下可肯听受？”伯芬当他是什么好话，连忙应说：“当得领教。”西五说：“阁下到了新疆那边，正好多参两个番司。”伯芬听了不觉目定口呆，涨红了脸回答不上来，只好搭讪着走了。到了动身那天，西武只差人拿个片子去送行，伯芬也自觉的无畏。这里西武却又专人到京里去和他兄弟寿柏商量，罗织了伯芬前任若干款，买出两个都老爷参出去，有旨即交会服查明复奏。他那复奏中自然又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叶伯芬便奉旨革职。可怜他万里长征到了新疆，上任不到半年便碰了这一下子，好不气恼，却又无可出气，只捡了几十个属员，有的没的出了些恶毒考语，擅成奏折，稻田日子奏参出去以泄其愤。等他交下去了之后，过了若干日子才奉了上谕。叶某参奏某某等，着诏所请，该不知道。这一个大参案出了来，新疆官场无不恨如切骨，无奈他已去得远了，奈何他不得。只此一端，亦可见叶伯芬的为人了。且说狗才自从署了巡道之后，因为是个短局，却还带着那筹防局、衙里局的差事，署了两个多月，新任藩台到了，接过了印。那原任巡道应该要回本任的了，因为制台要栽培狗才，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阳道。传见的时候便说：“老兄交卸翻转下来，即应该就回本任。”无奈扬州近日出了一起延误送案，连严运司都被他们控到兄弟案下，兄弟意思要委员前去查办，无奈此时第一要机密，若是委员前去，恐怕他们得了信息倒查不出个实情来。 并且兄弟一中也没有第二个能办事的人，所以奉托辛苦一趟。务请到任之后暗暗查访，务得实情，以凭照办。所有那送案的公事回来叫他们点查清楚，送过来就是了。荀道受了这个米汤，自然是觉得献恩高厚，献卷幽隆了，奉了公事便到署任去了。这里狗才便安安稳稳地数他的荀道。此时一般候补道见狗才的署却变了个长局，便有许多人钻谋他的筹房局、衙里局了。智台也觉得说不过去，便委了别人。狗才虽然不高兴，然而自己现成抓了印把子也就罢了。谁知在这个当刻又出了调动，那位两江智台调了直隶总督，并且有迅速来京避见字样。两湖总督调了两江，电报一到，那南京城里的官场忙了个奔走汗流，顿时禀贺的叫马，把两江保障、三省均衡、两面辕门都塞满了。智台忙着交卸进京，照例是藩台护理总督，巡道署理藩台。狗才这一乐，当时就同成了天仙一般。虽然是看几天印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风，因此十分得意。谁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名叫张福的，是湖北江夏人。他出署巡道时正是气焰出张的时候，那张福忽然偷了他一点什么东西，他便拿一张片子叫人把张福送到守县去叫办。守县便把张福打了200小板子递借回籍。张福是个在衙门公馆当差惯了的人，自有他的路子。递回江夏之后，他便央人见到总督衙门文案委员赵老爷处做家人。他心中把狗才恨如彻骨，没有事时便把狗才送少奶奶给智台的话加点材料，对同事个人淋漓尽致地说起来，大家传作新闻。久而久之给赵老爷听见了，便把张福叫上去问。张福见主人问到这一节，便尽情倾吐。赵老爷听了也当作新闻，茶余酒后未免向各同事谈起。久而久之，连两湖都县都知道了，说南京道员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还叫他署事，那吏治就可想了，加以他的大名叫的别治，大家都叫别了，总是叫他狗才，所以一入耳之后便不会忘记的。因此狗才的行为久已在两湖都县洞见之中的了。两湖都县奉了上谕调补两江之后，便料理交代，这边的印务是奉旨交湖北巡抚监署的。交代过后便料理启程，坐了一号潜水兵轮到了南京，搬出红玉定期接印。那时离原任总督交卸的日子虽然不过十多天，然而狗才已经心满意足了。却是新智台出到手时，各官到码头迎驾，新智台见了狗才手板，心中已是一条刺，及至言见之时，不住地把双眼向狗才盯住。狗才哪里知道这里面的原委，还以为新智台赏识他的相貌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等到新智台接印之后，狗才也交卸翻转，仍回署任。不出三日之内，忽然新智台一个闸子下来，另委一个候补道去署淮阳道传，却敕令原署淮阳道仍回巡道本任，现署巡道狗才着令后差委。这么一个闸子下来，别人有可，唯有狗才犹如打了个闷雷一般，正不知是何缘故。要想走走路子，无奈此时都员内外个人都已换了，重新交接起来很要费些日子。 有两个新都县奏调过来的人，明知他是红的，要去结交他时，他却有点要理不理的样子，狗才心中满腹狐疑，无从打听。不料新都县到任三个月之后，照例甄别属员，便把狗才插入当中，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八个字考语，把他参掉了。这一气把狗才气得直跳起来，骂说，从他到任之后，我统共不过见了他三次，他从哪里看见我的行止龌龊，从何知道我是无耻之尤，我这官司要和他到督察院里打去。骂了一顿，于事无济，又不免拿家人仆妇去出气。那些家人仆妇看见主人已经革职，便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样子，从前受了主人的骂，无非逆来顺受，此时受骂，未免就有点退有后言了。何况他是借此出气的，骂得不在理儿上，便有两个借此推辞另投别人的了。狗才也无可如何，回到上房，无非是唉声叹气。还是姨妈有主意，自从我们把少奶奶送给前任治台之后，也不曾得着她什么好处，她便走了。狗才忙说，可不是，早知道这样我不会留下，等送这一个。不是这样说，你要送姨太太给她，也要探听着她的脾气，是对这一路的才送得着，要是不对这一路的，送她也不受呢。狗太太说，爸爸，我看他们男人们没有一个不对这一路的，随便什么臭婊子都拿着当宝贝，何况是人家送的呢。姨妈说，你们都不知说些什么，我在这里替你们打算正经事儿呢。大凡人总有一个情字，前任治台白受了我们一位姨太太，我们并未得着他什么好处，他便走了，此时妹夫坏了功名，这边是站不住的了，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求求他，总应该有个下文。你们看我的话怎样？只这一句话便提醒了狗才，是呀，我到天津申冤去，即日料理到北洋去。可是狗太太不答应，说是要去大家一股脑去，你走了把我们丢在这里做什么？狗才说，我这回去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说不定有差事没差事，要是大家同去，万一到了那边没有事情，岂不又是个累？好歹我一个人去，有了差事仍旧接了你们去，谋不着差事，我总要回来打算的。一个人往来的嚼棍轻，要是一家子同去，有那嚼棍就可以过几个月的日子了，何苦呢？姨妈也从旁相劝。狗太太说，你不知道，放他一个人出去又是他的世界了，什么浪蹄子臭婊子弄了一大堆还不算数，还要叫他们冲太太呢。姨妈说，此刻他又多了好几年的年纪了，断不至于这样了，你放心吧。狗太太仍是不肯。狗才说，那如果必要全卷同行，我就情愿住在南京饿死也不出门去了。还是亏得姨妈从旁百般解劝，劝得狗太太点了头，狗才方才收拾行李打点动身。赴了江轮到的上海，暂时住在长发站，却在站里认得一个人，这个人姓童，号叫左银，原是广东人士，在广东银元局里做过几天工匠，犯了事儿隔出来，便专门做假洋钱向市上混用，被他骗着的钱不少。此时因为事情穿了被人告发，地方官要拿他，他带了家眷逃到上海，也住在长发站，恰好狗才来了，住在他隔壁房间，两人招呼起来，从此相识。狗才问起他到上海何事的，左银随口答说，哎呀，不要说起啊，是兄弟前几年向制台处上了一个条陈，说现在我们中国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银元，利权外溢，莫此为甚， 不如办了机器来我们社局自住。纸台总算给我脸批准了，办了机器来开了个银元局古柱，为了总办会办提调。因为兄弟上的调陈，机器化学一道，兄弟也向来考究的，就为了兄弟做总监工。当时兄弟曾经和总办说明白，所有局中出息，兄弟要用二成，余下八成归总办会办提调，与其各司事等人调分。办了两年，相安无事了。不料前一项换了个总办，他却要把那出息一股脑提去，只给我五厘，因此我不愿意，辞了差到上海玩一玩。狗才说，那银元局总办一年的出息有多少呢？那就看他派几成给人家了，我拿他二成，一年就是80万。狗才听了暗暗把舌头一伸，从此天天应着左银。左银到上海原是为的避地而来，驻战究非长策，便在虹口彭路地方租了一所洋房，置备家私搬了进去。在新赁的房子里也请狗才吃过两顿，狗才有事在身，究竟不便过于耽搁，便到天津去了。到的天津下了客栈江西一天，便到总督衙门去禀见。制台见了手本，触起前情，便叫请。狗才进去行礼之后，制台先问说，几时来的？
2: 啊，昨天才到。
0: 我走了之后，你到底怎么搅的，把功名也弄掉了？
2: 阁道一向当差谨慎，是大帅明鉴的。从大帅荣升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奉札交谢寻道印务，以后并没得过差事，究竟怎样被阁的，阁道实在不明白。
0: 你这回来有什么意思没有？
2: 求大帅栽培。
0: 北洋这边呢不错，局面是大，然而人也不少，现在后差的人兄弟也记不了许多，况且你老哥是个被役的人，你只管候着吧，有了机会我再来支招。说罢端茶送客，狗才只得告辞出来。从此狗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园，朔望照例挂号请安。上元的日子未必都见着，然而十回当中也有五六回见着的。幸得他这回带的脚棍风足，在天津一耽搁就是大半年，还不至于拮据。而且制台墓里一个代笔文案姓茂，号叫世珍，被他拉拢得极要好，两人居然换了帖。狗才是把兄，茂世珍是把弟，因此又多了一条内线。看看后到八个月光景仍无消息，又不敢当面进着催，正想托茂世珍在旁边探一探牲口，忽然来了个葛石，说是大帅传见。狗才连忙换了衣冠坐轿上园，手板上去马上就请。制台一见面就说，你老兄来了差不多半年了吧？狗才想了一想，隔到这边八个多月了，我一点事儿没给你，也抱歉得很呢。隔到当的伺候大帅，今天早起啊，来了个电报，河工上出了事儿了，口子觉得不小。兄弟今天忙了半天，人都差不多稳定了，才想起你老兄来。这是大帅栽培，你虽是个被役的人员，我要委你个差事呢未尝不可以，但是无端多你一个人去分他们的好处，未免犯不上。你晓得他们扒了多少年，就往这一点工程上捞两个，此刻仗了我的面子多压你一个人下去，在我固然犯不上，在你老哥也好像……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口。狗才说，只求大帅的栽培，什么都是一样，所以啊，我想只管给你一个河工上的工事，你也不必倒差，我也不批薪水，就近点，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暂时混着，等将来合龙的时候，我随折开付你的功名。狗才听到这里连忙趴在地下磕了三个头，谢大帅恩典，
2: 这么一来啊，我免了人家的闲话，你老哥也

0: 得了实在了，狗才连连称是，置台端茶送客。狗才回到下处，心中十分得意。到了明日，袁尚便送了札子来，狗才照例赏了札费，打发去了。看那札子时，虽不曾批薪水，却批了每月100两的夫马费，也就乐得拿来往侯家后去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早又过了三四个月，何公何龙了，置台的宝哲出去了，不多几日批回到了。别的与这书不相干的不要提他，单说狗才是赏还原官原衔，并赏了一只花翎，狗才这一乐，乐得他心花怒放。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说书。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年近四十犹未晚，碌碌无为陷泥潭，蛟龙潜水遭虾戏，卧薪尝胆似冬蝉，莫气馁身心休，潜龙勿用待舒展，一日时来祥云道，鲲鹏展翅笑九天。冯氏老夫人要劝说儿子归降河东，单廷圭这股执念放不下呀，他不想投降啊。但是娘说话了，他又没法反驳，跪在地上是哑口无言。袁行钦看出他为难累了，就想强行啊把老太太给接进城里去。他们出来之前呢，事先都安排好了，只要他这边呢一发布命令，城里头出来人把老太太抬得抬进关去。哪知道袁行钦冲城上连喊了三声，是没人答言呢。正纳闷怎么回事呢，副将田中田良把单廷圭的妻子儿女都给押到城头之上了。原来呀，这俩小子是刘守光派来监视单廷圭的，他们怀疑单廷圭要投降河东，所以呢把他的家小全都给抓起来了，还扬言要把这几个人都杀喽。单廷圭万也没想到弄的是两头不是人呐，老娘说的话自己不听，这是不孝啊，那头还怀疑自己不忠，要杀他的家小，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单廷圭急忙跟城上的田中田良解释，二位将军，我单某并没有要投降河东的心呐，老娘来劝我保李存勖，我是宁死也不会保他呀，你们不是怀疑我要献官投降吗？这么办行不行啊？你们把我的妻子儿女放出来，我跟老娘回家，从此永不出事，我谁也不保了，这么着行不行啊？

严中乐了，姓单的，你说的这个可不行啊，我把你妻子儿女放出去，你扭脸保了河东了，我也没办法。你对齐沟官这么了解，要是帮助河东夺取高官，易如反掌啊。我呢，给你指一条明路，田将军请讲，单毛洗耳恭听。单廷贵，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好，那你就说吧。你要说你谁都不保了，你要回家，这个我可不放心。现在呢，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保我们家大燕皇帝。怎么能表示你的忠心呢？你呀，连进营来的那仨人，连这赶车的都给我宰喽，这就能证明啊，你大义灭亲，对大燕皇帝忠心耿耿。你考虑考虑啊，这么办行不行啊？如果不行啊，我可就开始杀人了。单廷圭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田中田良是人生父母养的吗？哈，他出这招怎么这么缺德呀？让我杀了我亲娘跟我亲妹妹，换我自己的妻子儿女，你这让我选哪头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把亲娘亲妹妹杀了，那我还是人吗？不杀的话，妻子儿女就得性命难保，这简直都没法选择了。原行亲朝呈上一抱拳，二位田将军，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咱们换个别的办法行不行啊？田中把嘴一撇，姓袁的，你别废话，我们怀疑你呀，也不是个好东西。单廷圭除了把他娘、他妹妹、他妹夫都杀了，能证明他是大燕国的忠臣，其他的办法没有。这小子几句话呀，把袁行亲也给说住了。他们说话，老夫人能听不见吗？老夫人就叫闺女单廷娇，娇儿啊，连为娘的扶下车去。娘啊，您下车干嘛呀？这都快打起来了，您可别下来了。大胆，你也不听为娘的话了吗？为娘叫你扶我下车，你就扶我下车。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扶您。娘啊，您慢着点，别摔着。单廷娇啊，把老夫人从车上就搀下来了。老夫人来到单廷圭面前，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呀。宝啊，宝啊，啊，这就是你要保的大燕国吗？你对人家忠心耿耿，连为娘的话你都不听了，但是人家相信你吗？你对人家一腔热血，人家当你都是驴肝肺呀。你这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呀。得了，他们不是让你连为娘杀了吗？你就拿宝剑把我杀了，换我儿媳妇儿跟孙子孙女的性命吧。单廷圭跪趴半步，把老娘的腿抱住了。娘啊，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吓得孩儿，我也不敢对您下手啊。那你不杀我，我那儿媳妇儿跟我那孙子孙女怎么办呢？啊，这个嘛，单廷圭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单廷圭这犹豫不决呀，单廷娇指着他哥哥的鼻子破口大骂呀，我说单廷圭，你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吧，你是个大老爷们吗？当儿子你不孝顺，当丈夫当爹，妻子儿女你也保护不了，你倒是对刘守光挺忠心的，你看看他手下那些人对你什么态度啊，啊，你都混到这个份上了，还活什么节日啊？娘啊，您也没必要为这不孝之子搭进一条命去，犯不上。谭叔刚啊，你连我老娘保护好了，城上那俩小子不是要杀人吗？今儿我要飞马越城楼，是马踏齐沟关，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活不了啊！蔡叔刚一个劲儿的拦着我，我说夫人，那城墙那么高，咱们上不去，你别耍这250行不行啊？啊！他们在底下这一争执，田中不干了，哎呀，干嘛呢这事啊？
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吗？来人，先把单廷圭的媳妇给我拉出来。姓单的，你瞧好了啊，我可要宰人了啊。当兵的把夫人李氏拉过来了，这小子冲李氏一呲牙，嘿嘿嘿，大嫂子，可不是我跟你过不去啊，你丈夫单廷圭背叛大燕国，这是他给你惹的杀身之祸，变成恶鬼了，你找他去，跟我可没关系，你呀、情去命不屈，你就认命吧。这家伙是真狠呐、话音未落，宝剑就抡起来了，咔嚓就是一剑呐。李氏的人头飞起来，是滚落城下。就这一下，可把单廷圭给疼坏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呐、百日夫妻似海深，人都是有感情的。李氏给他生了一双儿女，夫妻两口子在一块生活了十来年，平常感情挺好啊，李氏相夫教子还挺贤惠，就这么眼睁睁的在自己面前让人家把脑袋给砍下去了，您想当丈夫的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单廷圭眼前这么一黑，扑通就倒在那儿了，疼晕过去了。您别看刚才单廷娇那么咋呼，哥哥这一晕过去，血脉相连呐。他赶紧抱着哥哥，又叫又拍的。老夫人搂着儿子也是一个劲儿的哭啊。连袁行亲这外人都看不过去了。天柱，你还是人吗你啊？单元帅平常对你不薄啊，你竟敢下此毒手，你太没人性了。就算单元帅有过错，罪不及妻子儿女呀，要处置他们，你也得报给当今万岁再做处理呀，你这就把人给杀了，这算怎么回事啊？田中咯咯一乐，袁行谦，你瞧你这满嘴仁义道德的哈，还拿当今万岁压我，我是国舅，你知道不？皇上给我权力了，我可以先斩后奏，我想杀谁就杀谁，谁也管不了我。别说杀了李氏，就是杀了你袁行亲，也跟杀条狗差不多少。来人呐，把单廷圭的儿子跟闺女也给我押上来，我送这俩孩子找他妈去。当兵的把俩小孩也给押上来了，俩孩子哭得跟什么似的。这田中乐呵呵过去呼噜呼噜俩孩子头顶，哎呀，大侄子大侄女别哭了啊，想你妈了是不是？别着急啊，叔叔啊这就送你们找你妈去。这小子可真是个变态的杀人狂魔呀，对小孩都下得去手，手起剑落，咔嚓咔嚓，连俩孩子也给杀了，捡起两颗人头来一甩手就扔到了城墙之下。刚好这时候单廷圭醒过来了，看见两颗人头从城墙上就坠落下来了，他是大叫了一声，我的儿啊，你们可疼死为父了啊！田中，他腾楞从地上站起来，任等班安上了这匹大骆驼，对着单廷娇一招手，老妹子，把你那兵刃给我，哥哥要给你嫂子跟侄女侄子报我仇雪恨呢。单廷娇把大戟扔过去，大哥，你早就应该这样，我也跟你一块去。太叔刚啊，把你这大棍给我，你在这给我保护老娘。太叔刚把大棍扔过去，一抖了手，哎，我手里没兵刃了，我拿什么保护老娘啊？单廷娇才不听他这套呢，跟着他哥哥疯了相似，两匹坐骑可就奔了护城河了。袁行亲看到这种情况啊，连连摇头，知道单廷圭这是玩了命了，谁也拦不住啊，这齐沟关呐、是完了。他一学马顺着城边绕过去了，去投奔瓦桥关的元帅马忠。

就等于呢走到两个关隘的中间去了，深入险地，腹背受敌，那还了得吗？那不就让人家给切断了后路了吗？到时候你往前走走不了，往后退退不回来，粮草供给不上了，还没有援兵，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咱们说评书呢，一说呀都是被某某个关城给挡住了，就在这儿死磕，其实不是绕不过去，只是呢不愿意冒这个腹背受敌之险。说几句闲话，咱们是书归正文。单说单氏兄妹刚到这护城河边上，田中田良早有准备了，吩咐军兵是开弓放箭呐，箭如暴雨飞蝗一般就射过来了。这二位兵刃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趟过护城河就进了城门洞了。进城门洞，弓箭可就射不着了。单廷圭大骆驼这么一催，丹田一提气，他把力气灌到两只胳膊上，再灌到丈八乌龙方天戟上，用大戟的戟头子一顶这城门，嘡啷一声巨响啊，城门就是一晃，顺城门洞的顶上哗啦哗啦直掉土。紧跟着他把这骆驼倒退了十几步啊，二次往前冲，双膀这么一较劲，大戟又顶到城门之上了，城门被顶得嘎巴这么一声，忽悠一下子多少裂开一条缝。单廷圭呢再次把骆驼往后退，往前一冲，人借坐骑之力把大戟抡圆了，照着城门就是一顶啊，大喝一声给我开呀，耳轮中就听见咔吧轰，大腿粗的门栓断裂，两扇城门是轰然倒地呀。单廷圭三戟破城门，这是多大的力气呀！说书迟，真事儿快。实际上这个事儿啊，发生的没用多长时间，就这么叮当三下，城门就开了，两匹坐骑进了瓮城了。城上的田中田良想跑都来不及呀，他们可没料到单廷圭这么猛，直接过来砸城门就往里杀。这个事儿来得太突然了，田氏兄弟只能呢是吩咐军兵往下射箭，单氏兄妹拨打凋零箭，顺着马道催动坐骑往城墙上冲。这弓箭呢射远不射近，远了好使，近了就不好使了。军兵一看人家都上来了，扔下弓箭就跑啊，那谁敢跟单廷圭正面交锋啊？当时城墙之上可就没人了，当兵的跑得这个快呀，就把田中田良给剩在城墙上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单廷圭一踹蹬大骆驼是直奔田中，姓田的你往哪里走，还我妻儿的命来呀，我要让你血债血还呢。田中还真不软，一咬牙抄起一条大枪来，单廷圭，今田子爷跟你拼了。他也没骑马呀，蹦起来抢先手，奔着单廷圭就来了一枪。像他这个能耐呀，抢不抢先手都没什么作用，俩人这武功相差的太悬殊了。单廷圭一看这枪来了，用方天戟一扇，他这枪头啪叽，这一下子把田中这枪啊就给扇出手去了，大戟往前一递，扑哧就给田中扎上了。阴阳一合，把翻腕子一抖手，嗖，把田中啊给甩起来四五丈高。田中的身子往下刚这么一落，单廷圭这条方天画戟雨点一般往上扎呀，按现在说不足十秒钟，扎了田中一百单八戟，这手速快的都出了奇了。就这么着都是难解心头之恨的。死尸落到地上以后，单廷圭还骑着骆驼在这死尸上来回跑了好几十个来回，都把田中啊给踩成肉泥烂酱了。田中死了，田良想跑啊，那能跑得了吗？单廷就把马这么一提，是随后就追呀、啊，在后边抡起大棍来，照着他这后脑勺就是一下子呀！哪儿跑啊你？你给我在这儿吧你！

0: 咔嚓一声把田良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啊、接着惯性这死尸啊又往前跑了几步，扑通摔到那儿了。等单廷娇把马圈回来，看见哥哥已经下了马了，抱着嫂子侄子侄女的三具无头尸体正在那儿哭呢。他也翻身下了马，把大棍挂好喽，咧开大嘴跟着也哭上了。这哥俩都是大嗓门啊，这家伙一哭起来那真叫惊天动地呀、啊、二里地以外呀、啊、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咱们再说这城外的蔡叔刚，看见单氏兄妹杀进城去了，城头之上一片混乱呢，他在这儿也坐不住了，于是呢就跟老太太商量，娘啊，我哥哥跟我媳妇儿都进城了，我也不放心呢，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我把您扶到马上去，我在前面您在后边，您抱着我腰，我要带着您呢进城给他们帮忙去。老太太没别的主意呀、啊、只能听蔡叔刚的，儿啊，为娘听你的，哎，好嘞，娘啊，那您就蹬着我后背上马吧。他往地上一趴，老夫人踩着他后背骑到马上，蔡叔刚再上马，骑好了以后说了一声，娘啊，您抱住了我啊，咱们可过护城河了啊。老太太吓得闭着眼睛都不敢说话了，没人放吊桥，只能走护城河，好在这水也不深，娘儿俩呢骑着马趟水就过去了。后边车老板一看坐车的全都走了，我跟谁要钱去呀、啊，对着蔡叔刚就喊上了，哎嘿，我说别走啊，这车钱还没给呢。那谁听得见呢，你爱喊什么喊什么去吧。进了城以后啊，蔡叔刚害怕有军兵阻挡，从地上捡起一条大枪来，上边满是血，可能是刚才呀、啊、田中撒手扔的那条枪，结果这一路上啊一个军卒阻挡都没有，娘儿俩骑着马顺利的也到了城墙之上。看见那哥俩哇哇正在这儿哭呢，老太太听见哭声了，一睁眼，儿啊，快把为娘从马上扶下来吧。
1: 哎，是啊。
0: 蔡叔刚片腿下马，单腿往这儿这么一跪，老夫人蹬着他这条腿，蔡叔刚呢扶着老夫人慢慢从马上下来。冯氏老夫人到这儿一看，这眼睛都直了，活蹦乱跳的儿媳妇孙子孙女都被人家把脑袋给砍下去了，老夫人这心里头能受得了吗，颤颤巍巍都迈不开步了。蔡叔刚赶紧扶着老夫人往前走，来到了三具无头尸体切近，老夫人低头看了看，连话儿都说不出来了，眼珠往上这么一翻，疼的是气绝身亡。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都知道，对于错别字，人人是唯恐献丑于人前，一经发现能抹去赶紧抹去。但是有一些错别字啊，却明晃晃的就悬挂在一些著名的景点和牌匾上，还有一些干脆就刻在石碑上，而且流传至今。您知道这些那么显著的错别字是怎么明目张胆地写上去的吗？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看这背后的故事。说到中国最明目张胆的错别字，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是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这个避暑山庄当中的避字的右边这个心啊，多写了一横，这是怎么来的呢？之所以说它是天下第一个错字，是因为它是由皇帝亲笔书写的，而且悬挂于国家重要的场所门前。避暑山庄的这个避字的右边的心啊，下边多写了一横，这错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康熙50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第一的错别字啊，咱们再来说说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港观鱼的景点，那么花港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四点变成了三点。花港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四个点，四个点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三点。三点成什么了？三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流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在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功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胜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凸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
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几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明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这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显所书写的，匾额长五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一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的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衡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重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院当中的院字中的圆上面的一横没了，
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转宗所写的。传说进挺注涌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突字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9点、下午3点或者是晚上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

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两个，橘子就一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一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痢疾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使用。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集合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

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情可能是装的，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下的脸，其实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脸经常能反映他的生活，虽看不出家世钱财，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生活的样子。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她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她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她的骨髓，陷入了她的内心，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她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她的脸和气质。她本来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啊，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很漂亮，而是你看起来很舒服。脸就是人们认识的第一个窗口，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片，首先需要的是经常打理。女性脸的干净整洁、清眉淡唇，就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样子。男性的简单清理、刮刮胡子，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把日子过舒坦了，过有趣了，人才能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